0: 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哎呀，这我们去干啥去？等到我得去警察去。
2: 下
1: 你可是警察去上班，哦，下你都是去，然后呢，谁不当回来嘛嘞？
2: 当回来。
1: 你来养孩子说的，你想哪哈去？你来什么去？你这么出水？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美，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原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一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很远吧，扭过呗，扭过，俺把面都扭过呗，扭过，木过，啊，差着蛮着，扭对，扭了，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这样子对，你看你扭下去。跌了还是起过来，是对怎么？俺就错了，应对怎么？跌刚把停止脚的，长刚下去。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人听不得说的。好，我说啊，他应该来，俺说，路人吐了来对怎么？你别去打药嘞。我嘛，俺说牛还是吃的什么嘞？卡的，吃的什么？卡的吃了猪对怎么？直接给踢的，出去。哦，对应对怎么？牛给卡的打打点米对怎么？听不得打。
1: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的，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基础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儿。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2: 讲过了是吧？你奶奶讲过了，多大叫的？可是
3: 嘞。走。
2: 啊，这些全部对。我就读，种种感冒了，可是谁？
3: 查
2: 理。啊，对不对？老弟，那同送啊。
3: 哦。
2: 啊，年轻人也接几个送子啊？啊，你别查理，你是一个孩子，种种情况啊，第一个是我的姐姐，你知道吗？
3: 好。
2: 送啊，我都是到我的店去啊。吃点南溪泽水是最绝，吃点南溪泽水是最绝。

0: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身，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身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晾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

0: 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3: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4: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5: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025全区公安最

0: 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倾情分享忠诚履职先进事迹。我区不断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科创体系，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原之宝正释放出更大价值。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五人制篮球赛开赛，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决出金牌。第6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行，围绕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搭建展示交流合作平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公安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落实举措，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公安干警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在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促进民族团结、保护高原生态、加强边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真抓实干，在实践中积累了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王军政强调，公安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公安工作全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牢记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健全完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快提升新智战斗力，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加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装备应用，切实增强工作质效。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队伍，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履行好管党

0: 市井政治责任，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加大干警培养使用力度，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应用、舆论引导的能力水平，落实落细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把爱警暖警工作做到干警心坎上，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激发公安队伍内生动力，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新时代公安铁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今天下午，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三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记者见面会聚焦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先进典型，四位获评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的民警代表对自己扎根基层、忠诚履职的先进事迹的讲述分享，生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与担当，进一步弘扬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展现西藏公安民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坚定信念。
1: 我驻守的地方在绝地尼玛雪山脚下，海拔5500米，这里山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四季装棉袄，是生命禁区中的禁区。我参加了100多起祝愿，收到了60多面锦旗和无数的感谢信。
2: 18年的高原坚守，从地震废墟中救人，到训练场上育人，再到赛场上为西藏争光，每一步都不容易。把群众护在身后，把经验传给战友，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我作为一名特警的价值所在。
3: 在墨脱，这条天路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路，更是连接山内外的生命线、连心桥。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平安，更是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希望。不管山路多险，环境多苦，只要人民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我们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冲上前，守一条山路，护一方百姓，就是我们深山公安交管民辅警最坚定的初心和使命。
4: 我所在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位于216国道关键路段，路途艰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救援难度极大，耗时极长，每一分一秒的救援时间都格外珍贵。虽然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但只要群众遇到困难，有我们坚守在这里，群众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能够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群众，对我来说就是从警路上最高的荣誉。
5: 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畜种，牦牛产业是我区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近年来，我区立足牦牛这一优势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高原之宝释放出更大价值。
0: 走进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大坝村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巴基地内，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毛色油亮、身形壮硕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嚼食草料。
6: 这个是2000多斤，这个上年喂牛的时候，清脆玉米芯饲料草，早上喂了一次，下午喂一次。
0: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长期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 历经四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终于在2023年成功培育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
7: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

0: 亚江水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那曲市比如县平均海拔超4000米，今年4月，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罕见的亚贡牦牛3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的多胞胎繁育成果，充分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取得的重要成果。
2: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1: 科学养殖，良种扩繁，我区牦牛产业正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牦牛产业也已逐步摆脱单纯卖原料的低附加值困境，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构建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得益于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齐了完整的冷链运输车队，鲜奶回收、产品外销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市场，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的完整产业链中。
3: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全场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
1: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的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以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
4: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牦绒的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我们将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打造牦牛产业发展集聚的高地，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有序推进，好戏连台。5人制篮球赛拉开帷幕，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南木林县迎来终极对决，让我们一起直击赛场。
5: 昨天下午，5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率先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激烈的对抗中尽显高原姑娘们敢打敢拼的拼搏劲头。
6: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我们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早一点，掌握好这个节奏，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
5: 今天上午，5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也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那曲代表队。首节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战成21平。进入第2节

0: 后，日喀则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抢占先机。半场结束时将比分拉开至42-35。下半场，日喀则队持续发力，扩大领先优势。纳曲队则全员奋力鏖战，毫不退缩。最终，日喀则队以91-76的比分拿下揭幕战胜利。整场比赛中，两队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1: 有点紧张，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可以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去往前争，我们自己肯定有信心。
0: 今天上午10:30鸣枪开赛的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同样精彩。本次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所有参赛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2: 我今年是首届参加全运会，能代表我们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赛道沿途的乡镇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热烈的氛围贯穿整条赛道。赛程中段，车手梯队逐渐拉开差距。赛程末段，来自拉萨代表队的淡征欧珠全力提速冲刺，顶住高强度体能消耗，在11:58率先冲过终点，拿下该项目的冠军。
3: 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这些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在即，浓郁热烈的赛事氛围浸润整个日喀则，精心设计的赛事会徽吉祥物遍布城市街巷、广场、商圈。两大饱含底蕴与体育活力的视觉标识装点城市预热盛会，成为当下日喀则最亮眼的风景线。
5: 行走在日喀则城市街区商超广场、公园场馆，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稞兄妹随处可见，格外吸睛。
6: 非常开心，这次全运会开在了我们日喀则，可以看到我们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稞稞，很开心青青稞稞能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5: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稞稞，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可爱亲民的吉祥物形象也让赛事热度提前走进群众生活。
7: 我们从5月份开始筹备吉祥物的各项相关工作，历时3个月确定了现在的吉祥物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吉祥物亲民可爱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高原儿女的蓬勃精神。后续我们也即将为大家推出更多的可爱的文创产品。
5: 与吉祥物相应成趣的赛事会徽同样兼具文化厚度与体育张力，会徽巧妙融合赛事元素，萃取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构图简洁大气，层次丰富饱满，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深度融合。
8: 会徽以第14届运动会、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主题内核，融合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展现高原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同时搭配传统红黄蓝配色，凸显雪域乡土风情与民族文化底蕴。
5: 据了解，本届两大赛事视觉标识严格经过全网公开征集、多轮专家评审等规范化流程诞生。其中，会徽面向全国征集，由外地专业设计师团队创意打造，汇聚全国创意智慧，诠释高原体育魅力。吉祥物立足我区特色，由本地设计师匠心创作，原汁原味呈现高原文化特色。
9: 本次运动会的会徽、会标、吉祥物是内地文化创意力量与西藏民族文化的双向对话，不同地域创作者携手为西藏体育盛会贡献创意，正是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同心聚力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4: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党委

0: 实践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融会贯通，树立受众精品务实素质导向，聚焦八大重点板块，细化务实举措，打造工作品牌，不断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相关情况。
2: 第六届藏博会将于今年9月1号到2号在拉萨举办。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指导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
1: 第六届藏博会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7项活动组成。
3: 藏博会啊，不仅仅是西藏的一个品牌活动，更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优质平台、产业推介的关键载体。我们特别注重发挥藏博会的综合带动效应，主要希望通过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展陈对接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放大藏博会的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把展会期间的对接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合作实效，把展会红利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强劲动力。
4: 此次展销会呢，打破传统的静态展销的模式，我们专门设立了4个线上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的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余个品类、数千种产品。众多科创企业呢，携线上营销平台、智能研发成果参展，构建起沉浸式、场景化、交互式的展销空间，不断打破地理区域的局限，持续释放藏博会平台的辐射效应。
5: 本届藏博会期间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6个国家50名旅行商赴藏采线，进一步深化西藏文化旅游的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通过境外旅行商的亲身体验与专业视角，向全球市场生动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与旅游服务，提升西藏作为高端、深度、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认可度与吸引力。
6: 本届藏博会产业招商活动啊，主要突出2个简字，坚持简约办会，彰显务实作风，坚持检控规模，实现从扩量向提质的转变。本届藏博会参会企业的规模从上届的400多家优化调整到200多家，数量虽然有所压减，但受邀的企业大都有明确的在藏投资意向，产业匹配度、项目落地可行性都显著提升，有效提高了招商的精准度，也展现了西藏开放务实的招商形象。
0: 9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拉萨、林芝、纳曲、山南4支城市代表队经过层层比拼进入决赛，争夺城市之战冠军。9支参赛舞团角逐旗舞冠军。音乐响起，各队舞者轮番登台，一招招高难度技巧点燃赛场氛围，台下欢呼此起彼伏。
7: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让每一位舞者都为自己所热爱的舞蹈去绽放自己，感受非常震撼。
0: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专业评审，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旗舞冠军。
8: 今天大家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家乡去

0: 去参与这场比赛，就是各自代表各自的家乡，可能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使命感，然后一定要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1: 藏文化跟街舞结合的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在进行。

0: 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
1: 他们把我很多藏文化跟这个街舞融合在一起啊，让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我觉得这种文化的结合对于我们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正式推出赣支通藏易行我帮您中转高高原跨航司中转服务。新服务覆盖阿里、昌都等区内支线机场经拉萨中转航线，实现跨航司无感中转，一次直机行李直挂，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同时配套免费住宿、餐饮优惠、额外行李额度、专人应急保障等惠民权益，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
2: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 7.8 折。来临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可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近日，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
3: 近日，洛扎县举办“舌尖洛扎，食润边疆”美食品鉴活动。活动精选出13道本地特色菜品，全部采用本地原生态食材和传统烹饪技艺，充分展现洛扎饮食文化特色。现场，本地乐队演绎高原特色曲目，为群众和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此次活动是美食加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2: 近日，丁青县举办万米健步走徒步活动，全县1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大家在行走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沿途捡拾垃圾，拍照记录美好时刻。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4天。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好了，宝钏，恭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谢公子抢到绣球了。
2: 二哥，你真厉害！哎，刚才我看你们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哎，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4: 哎，再见，再见啊！嗯，
5: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6: 多谢千让。老爹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5: 说话
6: 是不是？
7: 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4: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2: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敬礼天公吧。你
4: 别跟他们见面，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

0: 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1: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2: 是他，是他。
0: 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3: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3: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4: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3: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5: 爹，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3: 起来吧。
4: 谢岳父。
6: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5: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3: 除非什么？
5: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4: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3: 真是可恶！
6: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3: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5: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3: 哼，
6: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5: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

0: 想要架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
1: 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2: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不川做得太过分了。魏虎，
3: 在。
2: 薛平贵，现在人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4: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5: 别弄了！
4: 撒花！撒花！
5: 有点，有点啊！
6: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7: 变王爷！
5: 对，
7: 我就要变成凤凰了！
8: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
9: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5: 哎，平贵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10: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6: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9: 哼。
10: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
11: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10: 对啊。
11: 我讨厌你，我恨你。
5: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7: 就是，
11: 要不然怎么说？
6: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5: 对呀，
7: 对嘛。
8: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7: 怎么这么说话啊？
12: 是，
10: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6: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10: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13: 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10: 女的，她女的，
11: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8: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10: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11: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
10: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11: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5: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6: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8: 你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6: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10: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0: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1: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0: 你再告诉我一次。
1: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0: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2: 是吗？
3: 白头偕老永远
4: 什么吧？
1: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5: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6: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7: 你说，
6: 老大，别打！
5: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进去吧。
0: 快进去吧！
6: 去，快去吧，二哥，
1: 我进去。
8: 进去吧！
9: 干什么？干什么？干嘛？你们
5: 干什么？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6: 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10: 就是啊，
6: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10: 就是，
1: 有劳。
11: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5: 请进，
6: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打不过字。哎，你们
0: 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嗯，
4: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喂，别难过了啊，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没事了啊。好不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好好好好好，乖乖乖乖乖，好乖乖乖乖。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3: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把薛平贵弄个一。

0: 官办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1: 新客贵，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3: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4: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3: 好了，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1: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那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4: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这那是
2: 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4: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1: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0: 什么？
3: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没话说了吧？
0: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
1: 没错。你在笑什么？
0: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2: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5: 三小姐到。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1: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2: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3: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4: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5: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4: 小婿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
2: 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1: 爹，我……
2: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我，
0: 宝钏啊，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
3: 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1: 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5: 我说王宝钏呐，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嫁，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3: 迎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2: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1: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2: 知道了。
0: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3: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
0: 走吧。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一百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十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

0: 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1: 嗯。
2: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3: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2: 不错。
3: 可是皇上下过旨，
2: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1: 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2: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
0: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一百两金子？
3: 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
4: 在，
0: 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
5: 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2: 平贵，
3: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
5: 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2: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他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1: 小徐在，
3: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
1: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5: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
1: 小婿多谢岳父。
2: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3: 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猜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

0: 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1: 最漂亮的。
2: 干什么你们、啊、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3: 就是
0: 老大，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2: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1: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0: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1: 弄不成了，
0: 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
4: 老大，二哥出来了！
1: 二哥出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来了！
4: 二哥，
0: 二哥，
1: 二哥，
4: 二哥，
0: 二哥，
4: 二哥，
0: 二哥，
4: 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5: 我们去寒窑吧。
2: 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0: 不是啊。
4: 哎，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6: 贵哥不成亲了？啊？怎么这样子？我不就有希望了？
4: 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
7: 该吃药了。
4: 嗯，哎，
8: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9: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
10: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8: 是啊，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9: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8: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9: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8: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9: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1: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嗯，
8: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11: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9: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

0: 我哥他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威尔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3: 呦，
2: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威尔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啊，
1: 好事。
0: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4: 小姐
5: 啊，
4: 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
5: 啊，
4: 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5: 赶走了？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4: 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5: 哎呀，
0: 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5: 哎，保重，保重，
0: 使不得。
5: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6: 岳父大人，
7: 魏豹参见丞相。
8: 哼，免了。
2: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7: 啊，参见岳父大人！
8: 哎，起来吧，起来吧。
5: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8: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7: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9: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8: 他敢！
4: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5: 哎，宝钏，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10: 是啊，
5: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4: 这件事，
1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

0: 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软。

0: 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

做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乔姐，
1: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2: 是，
0: 放手啊，
1: 放手，
0: 乔姐，
1: 放手，
0: 放手，
1: 乔姐，
0: 乔姐，
2: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0: 是
3: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4: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当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迪，你说是吗？
5: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4: 哎呀，说得好，魏豹，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5: 啊，谢谢岳父大人。
0: 慢着。
6: 三姨妹，
0: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6: 我又怎么了？
1: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
0: 你，
3: 三姨妹，沉住气。
5: 娘子，
7: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1: 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
0: 谁敢？
1: 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

0: 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1: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0: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1: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0: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 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金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1: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根本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0: 宝钏呐。
2: 这100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
3: 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 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10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王迎川，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4: 我不承认。宝钏。 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
1: 朝中大臣呢？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3: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1: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0: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5: 爹爹息怒，
6: 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5: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6: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5: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
6: 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是啊，
5: 相爷，你要三思啊！
0: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6: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

0: 你要是不肯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1: 不，我王宝钏心意已定。
0: 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哦，这是你说的话。
2: 是，是女儿说的。你，哎，打不得啊！
1: 爹，求您息怒啊！
0: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吗？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却是打不得呀。
3: 那就脱下来呀，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4: 胤钏，你给我住口！
5: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1: 就是啊。
6: 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7: 王宝钏，我王允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6: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
1: 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你要一孤行。
1: 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8: 娘，娘，娘，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9: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不孝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孟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 空口无凭，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啊，

0: 如果爹要继掌为师，女儿愿意配天机掌。
1: 宝钏，
2: 不，相爷，不。

0: 王爷，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

0: 你们偷偷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
2: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0: 相爷，
1: 岳父，
2: 爹，我求你了，
1: 相爷。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你们娘去房间去，快去！
1: 娘，
0: 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姐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爹，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你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仔细。
0: 妻子啊，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2: 相爷。相爷。
1: 爹，不用赶，女儿我走就是。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
0: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我脱下来。来了，
2: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2: 可是，相爷，这……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0: 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1: 相爷，相爷，相爷，
0: 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他凤冠霞帔。
1: 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家十年。小姐，小姐，不要啊，小姐。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不能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了，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想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0: 小姐，
2: 爹，我走。

小姐，你不要走啊，小姐。

不就真的齐为父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吗？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0: 三小姐，
3: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三小姐，
0: 三小姐，
4: 三小姐，
0: 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三小姐，
0: 你不能走啊，
4: 走啊，三小姐，
3: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强迫
0: 情愿见生。
2: 三小姐。

0: 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琳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2: 听说王相府的三千金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3: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
2: 什么呀？
3: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2: 哎，会议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3: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啊？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4: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5: 刚才耽误那么久。

0: 林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啊，
0: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他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你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鬼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
3: 呀，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来，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3: 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吧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3: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快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3: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3: 听过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3: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啊，

0: 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1: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2: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3: 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川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川，一点都不关心我。
1: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3: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1: 你，哎呀，
2: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3: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川他自己不知好歹吗？
1: 不行，我得去找宝川。
2: 娘，
1: 我要去找宝川，我要去找宝川。
2: 夫人，
1: 宝川，
2: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
1: 啊，
2: 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1: 小莲，你起来。
2: 谢夫人，
1: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4: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他不要我们，他只认那个薛平贵。
2: 爹，宝川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川赶出去啊？
1: 是啊，
4: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一想，宝川他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啊，
2: 娘，爹，
3: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川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川，更加该死。
4: 你看看，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1: 相爷呀，这宝川从小咱们就宠着他护着他，可是女儿长大了，他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4: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1: 你
4: 至于三女儿宝川，今天她已经死了。
1: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4: 说我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谁要违背我，将与宝川如同，赶出相府。
2: 爹，宝川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他了，想见他也不能去吗？
4: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他，那我就休了他。
2: 爹，
1: 相爷，相爷，
3: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川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1: 哎呀，金川呐，娘可怎么办呢？
2: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川的造化了。
5: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0: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2: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3: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1: 娘没事，你下去吧。
3: 是娘。

0: 娘，小莲，
1: 大小姐，
0: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1: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就活活把我打死。
0: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2: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1: 谢谢夫人。
2: 快去吧。
1: 是。
0: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2: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0: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2: 但愿如此吧。宝钏呢？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呢？
3: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母家坡。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吃都好吃。
1: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

0: 为了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

0: 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还保存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五家坡，我一辈子都住在五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我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哎，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哎，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啊，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
1: 五家坡，
0: 我不是才刚说五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1: 我不是。
2: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1: 这里就是五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1: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3: 我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啊？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0: 好，我带你去。
1: 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啊，走。哎，快点，
0: 快走。
4: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
5: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4: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5: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4: 平贵啊，不要伤心死了。
5: 是啊。
2: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4: 没听到啊，叫你呢。
2: 快点，快出来呀。
5: 好吧，我是应付的。
2: 哎呀，来呀，快来，来啊来啊来啊。
5: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2: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5: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跟谁来了？大哥，
4: 吵死人了，哥青嘛？
5: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4: 干嘛了？
5: 看呐。
4: 三小姐，平贵，快出来，看
5: 二哥
4: 看谁来了啊？
6: 什么事啊？
4: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哎，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再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2: 我不配，我不配！
1: 平贵，平贵！
0: 这怎么回事啊？
3: 王三小姐，平贵啊，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1: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
2: 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0: 不对了，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
2: 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
1: 看什么戏啊？
2: 好戏。
4: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5: 你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1: 好好的共度此生，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击掌为誓。
0: 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
1: 变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
0: 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你这是做什么？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1: 感动
2: 啊！
0: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3: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4: 不好意思哦。
5: 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6: 嗯，二嫂，
7: 恭喜各位。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8: 乞丐舞。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

我大哥在哪儿？哎呀，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威尔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主子，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0: 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薛平贵，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我不准你喝。
0: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机长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0: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4: 咱们进去吧。

0: 未来二嫂，请吧。嗯，
1: 请。
2: 哎呀！哇！哦、
3: 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楣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
4: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嗯
5: 嗯嗯嗯。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3: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
2: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1: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3: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4: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2: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4: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3: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2: 你们想干嘛？
5: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2: 别过来！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那个混蛋！
0: 救命啊！
2: 我打死你！哎呦哎
3: 呦！喂，赵，
1: 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没事吧？哎，来，起来。
0: 张伟。
1: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0: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1: 你找你们家小姐？喏、no, 就在那边的窑洞里。
4: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衣服啊？
4: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
0: 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4: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0: 我能叫你小青吗？
4: 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0: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4: 哎呀，别客气了。对了，三小姐，
0: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4: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啊！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4: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0: 可是，
4: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4: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0: 可是，
4: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哎，
1: 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0: 小姐，小姐，哎呦，哎呦，
1: 你没事吧？
0: 小莲，
1: 小心点。
0: 没事，小姐，小姐，
4: 小莲。
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4: 撞疼了吗？
0: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4: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0: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丑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呀，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这啊，你欠揍啊！哎，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0: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0: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1: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0: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哎呦！哇，
1: 好帅，
2: 好帅！
1: 真
2: 是
1: 啊！哎呀，真帅！
3: 好帅啊！就
4: 是帅帅帅帅帅！
3: 大哥好帅呀！
5: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
4: 哎，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很重要的。

0: 二哥，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嗯，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1: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2: 嗯，对了，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0: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3: 哎，我们要喝新娘子，
4: 对，
3: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5: 就是就是，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6: 哎，就是啊，
7: 新娘子到。
3: 哎，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
0: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3: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4: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3: 等，
5: 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0: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5: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
0: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站过来，站过来，好。二拜高堂。
3: 哎，起。
6: 大哥你怎么了？
3: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7: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3: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7: 哎，那你刚才
6: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3: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6: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3: 哎，别，仪式还没完呢。
6: 对，
8: 来，
6: 转过来，来。
4: 夫妻交拜。
9: 先盖堂。
3: 哎，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9: 先盖堂。

0: 柴火。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3: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3: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原来平辉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信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6: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
0: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7: 厨房，
1: 哎呦，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

0: 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1: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0: 我，
1: 好，哎，行了，来，好，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好。
2: 哎，等一等，不对呀。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7: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

0: 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也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也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

0: 人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到哎？
3: 嗯，扛了没到。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哎，好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2: 我
0: 哎，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等，不对呀、啊，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啊？
4: 哎，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呀，
7: 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
5: 喝。对，
8: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9: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哎、不对呀、啊、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啊、哦哟，放心吧、哎、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哦、今天呢、啊、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哎、喝得痛快、哎啊

0: 勇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1: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0: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1: 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她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2: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

0: 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1: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2: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
0: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她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1: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0: 你要多保重。

0: 娘子，您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嗯。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来休息会儿。来，轻点，您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1: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他遮风避雨呀。
1: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1: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1: 哎呀，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呢？
4: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5: 参见岳母。
0: 免礼。
1: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4: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5: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4: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5: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4: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她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4: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5: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0: 啊，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4: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0: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

0: 我让他还我女儿。
1: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苏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1: 嗯，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竟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1: 啊，来，坐。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雪狼，

0: 威尔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
1: 威尔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2: 哎呀，
1: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2: 是你，给我拿酒来。
1: 不行，
2: 拿酒来，
1: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2: 我不要。
1: 来吧，
2: 我叫你拿酒来。
1: 哎，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放手！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呀？
0: 是你对不起我，
1: 放开我！是你对不起我，
0: 不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
3: 天快凉了，
2: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老，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2: 宝钏。

0: 来了。
1: 哎，二哥二嫂吃早饭了。
2: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3: 好啊。
1: 二嫂，你会做饭吗？
3: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2: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1: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3: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1: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3: 哎，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皮痒了？嗯，哎，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1: 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哦，来，
4: 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二嫂喝水。
2: 谢谢小青，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3: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2: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3: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
2: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3: 是这样子的，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3: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2: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3: 自给自足是什么？
2: 啊，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3: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2: 再试试看。
3: 再试试看。

0: 小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去死了呢。小琴，小琴，小琴，放开我，放开我！小琴，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1: 昨晚我喝多了，我把你看成了王宝钏。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0: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琴。

0: 二嫂。你还没生好啊？
1: 什么事啊？
0: 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1: 小青，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那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娘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
1: 哎，
0: 二嫂，你看好。

0: 嫂，你看切好啦，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2: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2: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

0: 来，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性质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哎，不，烫！放下！
2: 好烫！好烫！好烫！
0: 二嫂，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舍得不给你嘛。
2: 我没错，我不知道。
0: 惨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等等等等我。

0: 哎呀，你忍着点啊，你烫伤很痛的。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哦，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好，好，不，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嗯，好好，我记得，我记得。

0: 镜头。
1: 哎呦，
2: 葛青，你好漂亮啊！
0: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3: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2: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0: 哎，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2: 都是你做的？
3: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2: 宝钏啊，怎么了？
0: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3: 小青。
2: 怎么会这样呢？
0: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3: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2: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
0: 哎呀，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2: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3: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2: 我已经装药，我帮你涂。
0: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2: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阿弥陀佛。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嗯，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嗯，吃饭吧。哎呀，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旭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嗯，
0: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啊，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

0: 双驼乃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

0: 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七星瑶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添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不畏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我区立足牦牛这一优势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高原之宝释放出更大价值。
1: 走进林芝市巴宜区百坝镇大坝村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坝基地内，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毛色油亮、身形壮硕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嚼食草料。
2: 这个是2000多斤，这个当年喂牛的时候，清水、玉米芯、饲料槽，早上喂一次，下午喂一次。
1: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长期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终于在2023年成功培育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
3: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那区市比如县平均海拔超4000米，今年4月，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罕见的亚贡牦牛3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的多胞胎繁育成果，充分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取得的重要成果。
4: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1: 科学养殖、良种扩繁，我区牦牛产业正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牦牛产业也已逐步摆脱单纯卖原料的低附加值困境，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构建种植、养殖、加工、销售。

0: 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得益于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齐了完整的冷链运输车队，鲜奶回收、产品外销、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市场，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的完整产业链中。
1: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
0: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的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以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
2: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毛绒的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我们将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打造牦牛产业发展集聚的高地，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3: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有序推进，好戏连台。5人制篮球赛拉开帷幕，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南木林县迎来终极对决，让我们一起直击赛场。
4: 5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率先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激烈的对抗中尽显高原姑娘们敢打敢拼的拼搏镜头。
5: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我们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早一点，掌握好这个节奏，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
4: 5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也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纳曲代表队。首节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战成21平。进入第二节后，日喀则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抢占先机，半场结束时将比分拉开至42-35。下半场日喀则队持续发力，扩大领先优势，纳曲队则全员奋力鏖战，毫不退缩，最终日喀则队以91-76的比分拿下揭幕战胜利。整场比赛中，两队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6: 有点紧张，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可以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去往前争，我们自己肯定有信心。
4: 上午10点半鸣枪开赛的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同样精彩。本次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所有参赛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7: 我今年是首届参加全运会，能代表我们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赛道沿途的乡镇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热烈的氛围贯穿整条赛道。赛程中段，车手梯队逐渐拉开差距，赛程末段，来自拉萨代表队的弹筝欧珠全力提速冲刺，顶住高强度体能消耗，在11:58率先冲过终点，拿下该项目的冠军。
8: 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这些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3: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近日火热开赛，拉萨

0: 林芝、那曲、山南四支城市代表队经过层层比拼进入决赛，争夺城市之战冠军。九支参赛舞团角逐起舞冠军。
1: 音乐响起，各队舞者轮番登台，一招招高难度技巧点燃赛场氛围，台下欢呼此起彼伏。
2: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每一位舞者都为自己所热爱的舞蹈去绽放自己，感受非常震撼。
1: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专业评审，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起舞冠军。
3: 今天大家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就是各自代表各自的家乡，可能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使命感，然后一定要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4: 藏文化跟街舞结合的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在近些年来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1: 作为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本次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竞技平台，展现了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
5: 他们把我很多藏文化跟这个街舞融合在一起啊，让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我觉得这种文化的结合对于我们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近日，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正式推出赣支通藏一行我帮您中转高高原跨航司中转服务。新服务覆盖阿里、昌都等区内支线机场经拉萨中转航线，实现跨航司无感中转，一次值机行李直挂，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同时配套免费住宿、餐饮优惠、额外行李额度、专人应急保障等惠民权益，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
7: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 7.8 折。来临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可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近日，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
6: 近日，洛扎县举办舌尖洛扎石润边疆美食品鉴活动，活动精选出13道本地特色菜品，全部采用本地原生态食材和传统烹饪技艺，充分展现洛扎饮食文化特色。现场本地乐队演绎高原特色曲目，为群众和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此次活动是美食加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平稳，利润总额增速加快，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8: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分地区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正增长的省区市有16个，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五。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7: 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六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

0: 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氢能在交通领域、工业领域和发电领域等多个场景加速应用。目前，我国已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三天。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佛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听下，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把耗子都吹炸了，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啊。
0: 奇怪呀、啊，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好的好，
1: 好的好。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得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0: 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呢，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1: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2: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3: 加油！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5: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6: 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7: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反正他都是乌江。
6: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5: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4: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7: 这个贵人是谁？
4: 这贵人是蒋介石。
7: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5: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6: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5: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7: 对对。
6: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4: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6: 别忘了我们呐。
5: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8: 电报，
5: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5: 什么？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4: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5: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9: 是。
5: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4: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5: 马上撤回来。
4: 是。
5: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4: 是。
5: 上，快快，还等等。上，还手等，不给共军留一点东西。
9: 你看我们可怎么办呢？
10: 啊，哎，
11: 好说好说，快上船吧。哎，我们保驾。
9: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12: 算了吧，命要紧。
9: 哎，还有箱子呢。
12: 哎呀，你得快点了，你，快！
11: 去你妈！
13: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12: 哎呀，
13: 老总，我
11: 去你妈！哎呀，滚开！
13: 哎呀，哎呀，
12: 啊！他爹，他爹，他爹！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11: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8: 走
11: 走，带走！
8: 走，
12: 我去把他带走。
11: 哎，哎呀，滚开吧你！
12: 畜生，我跟你拼了！
9: 娘！
12: 走开他！
13: 抓着他！抓着他！这样子跑了，
11: 抓
13: 着
11: 他！
13: 抓住他！抓住他！这小子，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9: 他娘，他娘，他娘，他娘，
14: 他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11: 乱晃！哎呀，你欺负杨财主！
13: 哎呀，我
11: 什么狗？
12: 哎呀，别抬了！
13: 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
12: 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
13: 别抬了！别抬了！
12: 哎呀，跑了一个，快快、啊啊

0: 过来！
1: 同志们，快！
0: 快点，赶紧搭起上马！二班长，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3: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4: 小刘同志，
5: 老乡们怎么样？
3: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6: 村里有80种命。
3: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5: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7: 是。
6: 看见陈连长没有？
3: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6: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3: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黄河营长，共军打过来了，共

0: 团长，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2: 是。
3: 打打他妈打这边，这边
0: 停，停着射击，你停，
2: 停着射击，
1: 怎么回事？
0: 妈的，
3: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2: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住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一张，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0: 你胡说！他胡说！
2: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政委，
6: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
5: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领的很好，是个老船工。
6: 老船工
5: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6: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5: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6: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5: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7: 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6: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4: 哦，长官。
7: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6: 政委。
7: 哎，叫对了。
6: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6: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4: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6: 是啊。
4: 那
6: 黄大爷，

0: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2: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给我走！

0: 嘅。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4: 孩子。你
0: 怎么，
4: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4: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4: 他们打的。
1: 嗯，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4: 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3: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5: 一把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6: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5: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5: 很多人都知道都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10: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5: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

0: 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

0: 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

0: 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5: 这怎么行？给恩人们谢恩。起来起来，快起来。
6: 大爷，
7: 可不能这样。
6: 不能这样。
7: 嗨，
6: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5: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快坐下。哎，
8: 政委啊，你坐吧
5: 坐吧坐吧坐吧。
8: 团长，你坐。
9: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8: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6: 好，走吧，
8: 走吧。走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老嘀咕。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2: 是。

0: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1: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罗，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1: 什么办法？
2: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3: 等一等，等一等。
4: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5: 首长，批准他吧。
0: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6: 批准他吧，
7: 首长，
6: 批准吧，
7: 首长，
6: 批准吧。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1: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好不？快快快！
2: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3: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我们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撕了烟筒。
0: 哥们冲啊，谁冲上去给谁撕了大烟筒。
1: 无聊，
0: 哥们儿，哥们儿，冲啊！给无聊了，跟我来呀！
3: 起来，起来，起来，冲，冲，起来，起来，冲！
4: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爹，我去。

0: 撤。
1: 给大家训话，
2: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
3: 干得漂亮！干得漂亮！来来来！
2: 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4: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2: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1: 张营长，领赏。
4: 谢谢姐夫。
5: 哎，老张老张老张老张，有你的啊。
2: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1: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6: 蒋委员长来电。
1: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2: 全旅官兵享家三月。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3: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2: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3: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3: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你也去？
0: 哦，
1: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1: 对，大发，去吧，咱们家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啊。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1: 我操！你再低点。手榴弹，拿下，扔。
2: 大，
1: 冲，
2: 杀！
3: 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2: 哎，
3: 大发
2: 啊，
3: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2: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3: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3: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哎，你的鞋怎么了？
2: 绳子断了。
3: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2: 行，将就穿吧。
3: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3: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3: 给，穿吧。
2: 鞋？
3: 不，
2: 还是你穿吧。
3: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2: 这鞋是你买的吗？
3: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2: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3: 我爸爸牺牲了。
2: 让侯家俊给杀了？
3: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5: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6: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2: 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在哪儿啊？
3: 在，好像在。
1: 真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再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纤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8: 易纤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纤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纤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

0: 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磷矾，零磷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玉仙湖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玉仙湖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5: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6: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8: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3: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 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

0: 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级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6: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9: 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0: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11: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2: 在哪儿？
1: 在那儿，
2: 在哪儿啊？
3: 在，好像在。
2: 真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0: 首长，我们三班的朱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面也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拍了几个哨？

0: 商少。
1: 不行，要派班少，派最得力的班。
0: 是。
1: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异偷渡的，
0: 请您放心吧。

0: 哟，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筏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2: 是啥？
1: 啊，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2: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2: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2: 英南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3: 营长，一定是。
4: 多危险呢！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5: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0: 我看看去。
5: 连长，
0: 连长，做好准备。
5: 是。

0: 班长，
1: 大爸，
0: 大爸，
1: 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2: 同志们，
0: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1: 连长，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5: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哦，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1: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的。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民连架桥的问题。

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

0: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租筏子？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租筏子？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租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2: 听着，没我的命令，我不准开枪。谁要开枪，我毙了他。
3: 敌人还没动静。

0: 把下方提到他。是。
1: 目标，正前方，第一条房。
2: 哎，
1: 预备！
3: 班长，停止射击！怎么回事？
1: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那儿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抄敌人后路去。
1: 是，
0: 走。
2: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工具压下江去。他娘的！
3: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2: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3: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兵。
1: 老方，准备！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2: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距离360，预备，跑！
1: 炮，我们的炮，
2: 连长，你右后退了，
1: 快，
2: 把敌人推入墙洞。

0: 快，快，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
1: 是，
0: 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
2: 报告，共军又侧翼迂回占领山头了。
3: 啊？什么？旅长，
0: 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4: 同志们，同志们。

0: 用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郭，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团长，
1: 团长，
4: 哎，小队长，
5: 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7: 团长，
8: 团
7: 长，
8: 团长，
9: 团长，
10: 团
8: 长，
10: 报告，
11: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12: 是。
13: 回来了，
14: 回来
15: 了，
16: 回来
17: 了，
18: 回来
19: 了，
20: 回
21: 来了，
22: 回来
23: 了，
24: 回来
25: 了，回来
26: 了，回来
27: 了，
28: 回来了，回来了，
29: 回来了，回
30: 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1: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儿去打反动派去。
32: 好，
33: 咱们一块去。
34: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11: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哎，大发，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35: 走，当红军的，
36: 我去，
0: 把枪发给他们。
37: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38: 对，对，对，对。
0: 王大爷，
39: 乡亲们，
0: 再见了。
40: 再见了，
41: 再见了，
42: 再见了，
43: 乡亲们。
44: 再见，
45: 王大爷。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绝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都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 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

0: 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

0: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게공연남라리백인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어지탑사모튜베젠체베인도디미란님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我区立足牦牛这一优势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高原之宝释放出更大价值。
1: 走进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大坝村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巴基地内，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毛色油亮、身形壮硕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嚼食草料。
2: 这个是2000多斤，这个上年喂牛的时候，清脆玉米新饲料草，早上喂一次，下午喂一次。
1: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长期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终于在2023年成功培育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

0: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那曲市比如县平均海拔超4000米，今年4月，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罕见的亚贡牦牛3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的多胞胎繁育成果，充分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取得的重要成果。
2: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1: 科学养殖、良种扩繁，我区牦牛产业正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牦牛产业也已逐步摆脱单纯卖原料的低附加值困境，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构建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得益于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齐了完整的冷链运输车队，鲜奶回收、产品外销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市场，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的完整产业链中。
3: 你拿了诺亚萨做的老人来给我们种的给用吧，这是什么的做的，这把家的在牛的他不对，是你到底是他做的。
4: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将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
1: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的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以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
5: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牦绒的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我们将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打造牦牛产业发展集聚的高地，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有序推进，好戏连台。5人制篮球赛拉开帷幕，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南木林县迎来终极对决，让我们一起直击赛场。
7: 5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率先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激烈的对抗中尽显高原姑娘们敢打敢拼的拼搏镜头。
8: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我们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早一点，掌握好这个节奏，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
7: 5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也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那曲代表队，首节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战成21平。 进入第二节后，日喀则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抢占先机。半场结束时将比分拉开至42-35。下半场日喀则队持续发力，扩大领先优势。纳曲队则全员奋力鏖战，毫不退缩。最终日喀则队以91-76的比分拿下揭幕战胜利。整场比赛中，两队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9: 有点紧张，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可以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去往前争，我们自己肯定有信心。
7: 上午10:30鸣枪开赛的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同样精彩。本次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所有参赛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10: 我今年是首届参加全运会，能代表我们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7: 赛道沿途的乡镇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热烈的氛围贯穿整条赛道。赛程中段，车手梯队逐渐拉开差距。赛程末段，来自拉萨代表队的弹筝欧珠全力提速冲刺，顶住高强度体能消耗，在11:58率先冲过终点，拿下该项目的冠军。
11: 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这些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6: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近日火热开赛，拉萨、林芝、纳曲、山南四支城市代表队经过层层比拼进入决赛，争夺城市之战冠军，九支参赛舞团角逐旗舞冠军。
12: 音乐响起，各队舞者轮番登台，一招招高难度技巧点燃赛场氛围，台下欢呼此起彼伏。
13: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让每一位舞者都为自己所热爱的舞蹈去绽放自己，感受非常震撼。
12: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专业评审，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旗舞冠军。
14: 今天大家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就是各自代表各自的家乡，可能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使命感，然后一定要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15: 藏文化跟街舞结合的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在近些年来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12: 作为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本次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竞技平台，展现了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
16: 他们把我很多藏文化跟这个街舞融合在一起啊，让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我觉得这种文化的结合对于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日，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正式推出赣支通藏一行我帮您中转高高原跨航司中转服务。新服务覆盖阿里、昌都等区内支线机场经拉萨中转航线，实现跨航司无感中转，一次直机行李直挂，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同时配套免费住宿、餐饮优惠、额外行李额度、专人应急保障等惠民权益，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
17: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7.8折。来临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可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近日，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
1: 近日，洛扎县举办“舌尖洛扎，食润边疆”美食品鉴活动。活动精选出13道本地特色菜品，全部采用本地原生态食材和传统烹饪技艺，充分展现洛扎饮食

0: 文化特色。现场本地乐队演绎高原特色曲目，为群众和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此次活动是美食加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平稳，利润总额增速加快，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 16.6%， 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分地区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正增长的省区市有16个，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五。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3: 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氢能在交通领域、工业领域和发电领域等多个场景加速应用。目前我国已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0期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纯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3天。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有人在拉萨的阳光下被一种叫做生活的可能彻底击中，有人在起自风的生死一线间读懂了生命只有一次的重量，将敬畏刻进骨血，把守护融入日常。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与山同在。
1: 啊，
2: 你怎么这么多东西？我以为我带了
1: 这么多。哎呦，就帐篷睡袋嘛。然后绳子你背的话，我就不背了。介绍呀，这个是队友啊。小生，对，他这个就是刚几天从雪山上下来弄成这样。
3: 哦，是吗？
1: 啊，这个也是。
2: 康美龙起自风。
1: 对，这个是追风啊，也是晒的。
0: 虽然只是一次攀登雪山前的适应性攀登训练，领队施世聪依然认真地落实着每个环节。
1: 对，象征性的做一下那个，要不就背一对就行了，不要背两对。行走稿你这里没有吧？
2: 行走稿我也没带过。
1: 没事，我拿了，待会拿它。你看看这个能塞在你包里面吗？不是，待会儿太阳太大了，你得搭一个天幕，不然直晒。
2: 外挂。
1: 不要外挂。
4: 玩户外的性格多会相对来说要乐观一些。
1: OK， 好嘞。登山杖。
2: 其实用不上，我走中后东后我都懒得。
1: 有这个好很多哦，这个。
5: 装还是野地。
1: 对，有这个好很多，它能给我们身体平衡啊，还有就是更好的发力调节。OK。
0: 深秋，西藏周边的山峰过了最佳登山时段。一直忙碌的领队向导们也陆续进入了休整期。施世聪，一位在拉萨从事多年户外和登山运动的领队，与两位朋友相约一起登山。在雪山攀登前，登山者都会携带基础装备进行徒步训练，适应海拔变化。通常他们会在拉萨附近的山里就近安排一些拉练。这个由三人解组的小队伍徒步拉练职责保持了专业水准，路线选择、装备检查、队伍编组、风险控制等等，领队都要负责安排，并做好其他队员的分工。
1: 他体能好，适合去开路的话，那他就我们就会选他为做先锋。保护的话是要背绳子的，然后中间的队员呢，一般就起到就是协调的一个作用。比如前面先锋出了什么问题呢，然后中间的人呢就跟保护呢就在后面，就是比如说他掉冰裂缝了，就采取救援，就中间的人也很重要的，就是两头都帮那种，处于一个协调后勤这样一个这个角色。
0: 2013年，在快节奏的深圳大厂朝九晚五上班的施世聪，参加了一次滇藏线骑行户外运动，在路上度过了28天时间。到达拉萨，在拉萨的所见所闻，给了这位循规蹈矩的上班族极大的冲击。
1: 12号到拉萨，到拉萨之后，然后在拉萨一直生活到8月。暑假快结束了，8月20几号才离开。那时候就觉得这边哇，这边的整个城市那时候很又简单又空，那种空是跟深圳那种对比，是就那种空，就是没有深圳那种特别多的人。我们以前在深圳的时候，上下班挤地铁，挤上去又被人家挤下来那种，就人特别多。然后到深圳到拉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街头，那时候车辆也很少。
6: 你是给我们在拍照吗？
1: 也是像现在这样子，天蓝的呀，跟假的一样。到了拉萨之后，就实现了我之前的一个梦想， 我那时候讲到，我说哇，人生还有这样一种生活，除了骑行还可以去开一家民宿啊，又可以生活，然后又可以赚钱，凑凑就凑了有20多万，然后呢就开了一个民宿。
3: 走在远方的路勇往直前的路上
1: 然后开民宿的期间呢，就开始去

0: 墨脱徒步，去尼泊尔徒步，去 ABC 这些地方，然后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登山，是这么来的。顶那个铁片啊，顶上来。
1: 对呀、啊，
0: 绳子打卷了。
1: 不是不是，就是没解开呢，放在一起的。
2: 作为一名以兴趣入门的登山领队，石石聪的高山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慢慢学到的。
0: 当然还有更好的，就通过老师，就是专门去上那种高山协作班啊，然后高山向导班，这些都是能够增强自己的一些技巧技术，包括一些救援知识、登山知识什么的，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那那种的话就是偏向专业型的。
3: 这么慢吗？
0: 对啊，我都已经开了，开完了。然后这里面放了点茶叶。俊峰，你过来喝点热水啊。你不是答应跟他晚一点拿吗？嗯，你不是晚一点拿吗？
4: 本来说9点，他说他今天要回去，
5: 他过来从县里面过来拿那个合同。
0: 哦，嗯，那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OK， 没问题，没问题。那到时候，那待会儿你就先下车。
5: 好，
0: 你就先下车。然后我们后面，我们两个，我跟阿生，我小生，我们两个收尾。
5: 行。
2: 登山领队还要学会处理各种计划外事件。
0: 我是那种偏鼓励型的，就是我们团队之间很多时候遇到一些情况，我都会偏鼓励型。你一个人走，小心被狗追哈。这也是登山教给我的，然后包括登山所遇到的朋友，遇到国外的，就是那边的老师所传授我的。我算是一个比较会去在乎别人的一个，尤其是先锋或者说领攀，除了自身的能力很强之外，还要有照顾队员的这样一个能力。
2: 雪山不需要征服，登顶也不是终极的成功。大自然在无声中教会了登山者放下对抗。
0: 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跟追风还有一个叫新宇的姑娘，她是一个飞滑翔伞的，她是一个飞手。然后到了雪线，有一个将近有7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大冰壁。我们那时候三人结组啊，通过自己带一些技术装备，然后背上自己的食物和水，二次攀登这样上去的。把我的技术稿给我们追风小哥哥了，现在我用个行走稿再爬这么陡的坡，快到顶了。起子峰难度最高的一个陡坡，到了第一台阶的时候，就追风他说他有点冷，然后脚有点麻，他然后一个体力的消耗，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登顶了，他在下面等我们。那时候我们已经登到6000，快到6100了，就只差不到200米，我们就到登顶了。
6: 眼见就要登顶了，但是现在天气变得很差，然后我们团队中三个人有一个队友，他现在冷得很，
0: 他就想着一个人先下车。但是那个冰壁的话，一旦出现滑坠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6: 啊，顶就在这里了，已经离我们很近很近了。啊，好可惜好可惜，我只能下撤了。因为临近关门时间了。然后下面他也没什么体力了。起子峰下面那个最陡的崖壁，他又恐高，所以。行，我不能给你做先锋了，不能给你开路了，你只能一个人慢慢走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天气不好你就飞不了，就不飞，不强行飞。现在上面的雪越往上面走越有点厚了。我有绳子，他飞的不用，我说打个冰锥，然后让他下坠，他非得要用我的冰镐，然后倒着下。呜呼呼，
7: 呜呼呼，下来喽！
0: 登山呢会教会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放低一些姿态，不一定非要登顶了，然后就这个人生才完整了。其实我不见得这么认为，我觉得人一定要有遗憾，我们的人生才是完。

0: 整的。那另外那个队友新宇呢，因为他自己上去，后来他自己飞滑翔伞飞下来了，并且他成功飞下来了。啊，这个我们那时候后来看到他飞下来挺激动的。
1: 开机了吗？你那里
2: 开了。
0: 我觉得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登山方式，啊，最完美的一次登山，就是大家都能完好无缺的，啊，开开心心去上山，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是最完整的。

0: 在登山的休整期里，西藏本地的专业高山向导还是会坚持锻炼来保持体力和状态，以及对高海拔活动的耐受力。
1: 我叫扎西，我来自是西藏日喀则萨嘎县。2014年我就考上西藏大学登山班，2017年毕业，然后就慢慢进入了这个路户外探险。当时也不了解这个爬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从小就这个爬山就是一个放养嘛，本来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天赋吧，但这个跟现在职业的爬山还是区别很大，所以呢，我们就得要学习更多了解这个户外的这个体育运动。
2: 6 5 4 3 2 1，换脚。
0: 在向导同事中，次仁旺清是扎西拉家的大学同学、室友，两人共同成长了11年。
1: 我们第一批出来25个人当中，只有我跟次仁，我们两个是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就一直在这个职业里面。市面上针对这个专业的队伍的职业比较少。当时我们在毕业时候也说过，真的有想法就一直要发展这个职业的。

0: 淡季，扎西拉加每天也会到公司去，和伙伴们聚在一起。
1: 真的，我们就平时家里没啥事的时候，还是要我们这些几位兄弟就在一块儿就聊聊天，看一些球赛呀，然后就聊聊就今年我们带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呀。
0: 一起训练，一起登山，一起生活，了解和默契就这样产生了。
1: 叫我们四个叫 F 四，对，现在 F 四，因为我们就是吃饭也好，做一个事情也好，我们就一直在四个人这种一直在一块儿走，包括一些我们就在拿一些装备呀，然后就在野外这种我们在外面带徒步的时候就踩一些线路呀，这样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因为我们是比较有默契，工作方面也好，平时踢球也好，比较有默契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包括这个平时就兄弟一样。这次我们有那个总共有九个队员，所以我们
0: 日子平淡，偶尔也需要一些新鲜感。一个新计划，大家就忙碌起来了。
2: 哎呀，看看
3: 我，那那得结果嘛的，
2: 没几个新的。
0: 在登山淡季，公司会规划一些拉萨周边的低难度徒步路线，兼顾景观与舒适性，在登山爱好者社群中分享信息。
1: 这个绳子重新理一下，这个理。
0: 作为一种保护用户粘性的增值服务，为旺季的到来蓄力。
1: 他这点是我这东西的旺季，对不对？还没接地的，牵着。你们
3: 都技术苹果，你们都要
4: 下技术苹果，刚刚下到这块的。
1: 你爱你看那里没的，嗯，他的他不你以前，嗯，他这边着，
3: 他应该这
1: 边，他不到那，你他的很高的，全民健身运动的话，一般都在它适合在3-4千的这种一个低海拔、一个整体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去举行。但据我们商业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组织带一些去爬山的话，那就一般都是在高海拔。5000级以上的这种海拔，一般都是来这种爬山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快到顶的时候，身体比较难受了，然后就对队员都在说，以后我打死都不爬山。

0: 爬山的这个过程是真的很重要。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就真的能体验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我得开着，没你你就开着它了。我不想的，走走。
2: 那
1: 不
2: 对，那得对毛对外的走。
3: 从2017年正式成为职业高山向导后，扎西拉加最自豪的就是在9年职业生涯里没有发生一次危险事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带队攀登起子峰的一次经历。
0: 当时在冲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了大风，然后就这个暴雪呀，边下冰雹，然后就边吹的风可大可大。我就想了好几次把这个全员都要下车，路也是比较陡，只有一条绳子，这个地方是风大，温度是越来越低嘛，真的这个危险性是可大的。
3: 成与败，安与危，高山领队要在极端环境下随时做出判断。
0: 作为一名领队的话，就是心理素质还是真的需要很强大。他们也在讨论，想到我们能不能等一点，真的心里是特别想上去，也千万不能勉强自己的身体，山永远在那儿，生命只有一次嘛。
1: 你受什么了？
4: 受不了。
1: 确定？
4: 嗯。
0: 当时我们就也是可以说是运气也比较好嘛，差不多等了十几分钟，然后就是雪是没有停，然后就风稍微小了一点。继续要前进，然后就所有的队伍都是安全登顶。
4: 不能再说话了，一心不能三用。
0: 所以呢，我们就作为一名领队或者高山向导，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放好，一定要给队员做个榜样。我是爬过那么多山，你就放心啊。所以我就有自信，先要我把自己做好，我就要不断的学习，必须要照顾到全体队员。这种是作为一个领队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前提的一个条件。对，
3: 每年3月至10月，高山向导们如候鸟般奔赴各座雪峰，进入淡季，卸下冰镐绳索，便全心陪伴家人。山永远在那里，而生命只有一次。这句登山者常用来相互提醒珍惜生命、敬畏自然的箴言，也让扎西拉加学会珍视生活中那些温暖的日常，安心去做一些平凡而具体的小事，比如接女儿放学。
0: 对的，去的近。
5: 要
6: 拉喊吗？要吗？那怎么在这不落路给？放吧，放吧，放这个里面。
3: 每一次归家的脚步和陪伴亲人的温馨时光，组成了扎西拉家的幸福记忆。
6: 快去！
7: 啊，我这些是呢。对对对。那这边本土的是吧？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
3: 旦增是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扎西拉加的上司。在扎西拉加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创意和思考力的前辈，善于将观看纪录片这样的日常活动转化为提升团队职业素养的契机。
0: 刚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也是旦增是做领队，我是做一些他的协助，因为登山这个方面旦增的那个经验是可多可多，珠峰跑过2次，然后2008年的这个奥运火炬传递是丹增他们是修路队呢。
7: 记得对啊，看了几集了。对啊，那个阿周他们这个其实，对啊，
8: 帮小姐。
7: 对对啊，对啊。我对我在这路上去的，我在木峰走的，把那些光对，小哥打发的心疼的起。
3: 对于丹增而言，高山向导不仅仅是一种跟登山探险有关的职业，要想扩展至商业旅游领域，当务之急是形成先进的服务理念并带给客户。
7: 作为一种真正的合格的这个高山向导，他要

0: 要求是很严格的，身体很健康的，适应能力很好的，高山向导证要考核的。另外呢，就是对于客户的这种服务也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目的也是人家这个下巴的这种服务理念要学习。
1: 但曾深谙，卓越的服务理念绝非简单的流程优化，而是为攀登者的生命体验注入温度与深度。
2: 赵雷，
3: 对，
2: 呼叫赵雷，
3: 行了，大
2: 概在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给你唱一首。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
3: 颗月亮。
1: 刚刚攀登过7000多米高的宁津抗沙峰，回到学校，5年级的次白加布就和舍友分享在这次集训中各自拍摄的视频。
4: 我叫次白加布，今年22岁，我来自西藏纳曲索县，我是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第14批学员。我从小在牧区长大，然后每年的5、6月份山上挖虫草。我也喜欢爬山嘛，然后很适合我的工作。
3: 那是嘞，就这呢，那，军哥，爬了呢。是。
4: 我是个很热情的男孩嘛，就是在山峰上就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开始慢慢熟起来，共同山了。
1: 成立于1999年的西藏登山学校，是最知名的登山人才培养的大本营，如今改名为西藏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是中国唯一培养专业登山向导的学校，为学生提供系统化训练，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高山向导。优秀的登山向导不仅要精通专业技能，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沟通能力。英语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环节。而明年就要成为实习向导的次白加布，已经在高山实践中体会到了英语的重要性。
4: 我们北坡的话，我今年就第一次去嘛，然后那里有一个下巴掌，他一直在说英语，我听不懂嘛。然后我们学哥，他英语好得很，他们两个在谈话，我一个都不听不懂，真的。那时候觉得必须要学英语，以后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心里想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很难。
5: So try to read and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You know, and you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You know, the count to do, see to call it.
4: 我是个搞笑男，就跟这些兄弟们开玩笑，我跟老师开玩笑的。多谢老师的话不敢。
6: 那么你们现在看一下，我拿了3个安全带，一种、二种、三种，是吧？他们我为什么要拿三种呢？
1: 多吉次仁负责教授登山技术和理论知识，
6: 特点不一样，穿法不一样。
1: 学生们对他敬畏，不仅因为他作为修路队队长20次登上珠峰的辉煌履历，更在于他对于技术训练严谨认真的态度。
6: 还有呢，大家已经学过，但是登山这个技术什么呢，易学易忘，所以说大家学了很多，到现在又是什么呢，吞吞吐吐，是不是挂主索是吧？
7: 对，
6: 挂主索，一个主索可以吗？不可以是吧？不可以的前提下，那么可就得
7: 再加一个。
6: 那在这上面再打一个什么呢？副保护，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更安全的，是吧？是不是？
1: 绳结连接生命，态度如履薄冰，严厉背后是深深的责任。
6: 我作为一个修路队，我会规避很多风险的，不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出现的风险会拿个例子，然后跟学生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把这些问题降到

0: 最低。
1: 都吉次仁老师将经验悉心传授，并对学生们的未来充满了希冀。
0: 我希望每个向导跟他的性格走的话，大家都很开心。这种角度的话，他爱唱歌跳舞，而且他性格很开朗，因为山里面毕竟很寂静，有他这样的性格的话，内心就开心嘛，内心开心身体就不受累。
2: 就是把这个职业好好的干下去，下一年我的目标是登顶珠峰，然后向家乡人们问好嘛。
3: 这个就是2020年珠峰测量的时候，我是这里面八个里面的攀登队副队长，这个是我。
1: 在拉萨城内，有一座雪山文化馆，里面记录了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历程。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副校长普布顿珠都是亲历者。
3: 我是2008年的时候负责活动灯的，因为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煤，不让它熄灭，直接就放在里面，一个一个的，特别小心翼翼地做这个东西。你看，这里面这些人为什么登顶呢？因为后面有种很多人保障的，那关键是运输队啊、修路队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保证团队啊。啊，我们这些人农村过来的，我们农村过来了，我们就登山了，参加了这个行业了，那就这个热爱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改变了很多命运，我们的改变了很多命运，那我们就可以后面的人好好教，这样的话，那就我们的船长是不会断的，登山这个船长永远不会断。
1: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责任与传承的故事。从逃离朝九晚五的都市白领，
4: 我们一行三人成功登顶，
1: 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牧区少年，从登山学校的莘莘学子到经验丰富的前辈，这份属于攀登者的精神与记忆正在一代代之间延续与生长。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4: 是。
5: 烧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4: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4: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呵呵，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4: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地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4: 不，
0: 好，谢谢。
4: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4: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4: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4: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4: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4: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6: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 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称完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小时前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班长，嗯，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逮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2: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0: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
2: 你想审问我吗？

0: 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
1: 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哼，
1: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1: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0: 什么？
1: 人民有权审判你。
0: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1: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
1: 也好，遗憾的是
0: 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1: 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0: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啊，是啊。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1: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洛克，请。
1: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0: 团长先生，
1: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1: 让你的人给我滚开！
0: 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
1: 这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
0: 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你？少校先生，
0: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2: 啊！我
0: 应当立刻停止四一四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谢凯吗？
1: 军长。
0: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 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 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1: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2: 大勇同志。
0: 你好。
2: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2: 怎么？还抓漏你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的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2: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2: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2: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2: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2: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3: 是。
4: 在神秘的北纬30度，武陵山脉腹地，藏着一座荆楚深山里的古老村寨。这里山高林密，云雾常年缭绕。
5: 今天啊，我们湖北广电陇上频道荆楚原产地专程来到来凤藤茶的核心基地。我身后的这片山地啊，全部都是正宗的来凤藤茶种植园。
4: 湖北来凤是中国藤茶之乡，只有来凤这片富硒深山，才能长出白霜厚重、黄酮含量高、硒元素丰富的地道藤茶。而来凤藤茶不仅仅是深山野茶，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代表作。百年古法手工制作，每一步都坚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偷工，不简化，不速成，保留藤茶最本真的营养与口感。彭辉，来凤藤茶非遗传承人，现任来凤县供销集团总经理，来凤藤茶产业协会副秘书长。
5: 彭大师，您从事藤茶的制作传承有多少年了？咱们的来凤藤茶跟其他的茶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0: 能不能跟我们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这个地方啊，地处武陵山区，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开门见山。那我们从小就随老一辈上山去采这个藤茶，还有这个古法制作的一个工艺。咱们莱峰藤茶属于藤本植物，跟普通的树叶茶是有区别的。我们晾干之后，表面会结成天然的白色结晶，这可不是发霉，也不是灰尘，它是藤茶自身吸出的天然营养物质，是好藤茶最直观的一个标志。这些白色的结晶啊，就是我们藤茶中最宝贵的一种物质，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植物黄酮，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二烯杨霉素。所以说藤茶我们在泡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去洗茶，一洗的话这个黄酮物质啊就会被流失。所以说我们非遗手工藤茶啊，这个白霜饱满，营养锁住，茶汤清亮，回甘绵长，越喝越润，越醇越香。
2: 温馨提示，来凤藤茶表面的白霜是黄酮结晶，主要成分是二氢杨霉素，是藤茶中最宝贵的成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旁边的这位来凤供销集团助农大使杨超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主任，我听说啊，您是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们就返乡助农，只为了一件事情，让我们恩施的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得更远。
3: 是的，这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愿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乡，为我的父老乡亲做一些实事。
0: 那么杨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前的两款产品？可以肉眼看到它的白霜会比这一款的白霜要多一点。那杨主任，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两款的市场价是怎么样的，我特别想给我的家人带一点。
3: 像这种这个茶叶的话，我们日常的这个销售价格啊是199一罐。像这款呢我就不推荐了。所以啊，我建议啊您还是选这种高端珍品这款。在我们市场价格是399元一盒，这一盒优惠100块钱。299您看行不？
0: 那这一盒有多少啊？我能够喝多长时间呢？
3: 我都倒出来您看，这么大一堆，像这一堆啊，你每天喝至少可以喝两个月。
0: 299的价格两个月，60天，这样算下来就是一天不到5块钱。
3: 对嘛，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不行不行，还是太贵了。毕竟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退休老人，他们手上也不是很宽裕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高端的产品按照低端的价格走，199元一盒，您看行不行？
3: 这个不行啊，这个你不能这样砍价。
0: 哎，杨主任，您也多理解我们一下吧。我们知道茶农不容易，但是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生活也很不容易啊。您助农是做公益，帮助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也是做公益啊。家人们喝上咱们的藤茶。
3: 行吧，那咱就这500盒按199元的价格给到咱观众朋友们。
0: 可以啊，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杨主任，还有一件事啊，这199元只能喝两个月，对吧？一盒只能喝两个月。那我们能不能这样，199元的价格买一盒再送一盒怎么样？
3: 那不行，这不行。你本来这个199元一盒啊，它已经是农户的成本价了。我们既然助农，它不能伤农啊。
0: 你想啊，你想的是为了咱们的当地茶农多赚点钱，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只看价格不看销量吧，没有销量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呢？那怎么才能有销量呢？就得靠宣传，就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藤茶，体验到咱们的藤茶，是吧？您看我们栏目来到您这儿，实地的取景拍摄出来的栏目宣传片也是对咱们产品的一次宣传啊，这就等于给您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您做广告也得不少钱吧？那这一波曝光少说也有一个十几万吧，您就当把广告费折算成福利，让利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喝了感觉好，肯定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这个口碑啊属于是自然传播，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咱们的藤茶并且购买它，这不也是您想要的吗？
3: 行，就按您说的，就当广告投入了，199元 买一盒再送一盒。
0: 那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难得的好消息，刚才杨主任已经答应我们了，原价3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腾茶直降200元，只要199。不仅如此啊，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原价3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腾茶直降200元，只要199。不仅如此，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抓紧哦。另外啊，杨主任，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们观众朋友们购买了咱们来凤腾茶，打开试喝了感觉不满意，这样能不能全额退款呀？
3: 当然没问题，我对我们的腾茶有100%的信心，您放心，不管您打开包装后喝了多少，只要是不满意就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给您退款，让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一点我是可以拍胸脯保证的。
0: 看来这绝对是有真正的信心自信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2: 通知通知，精土原产地栏目组，我们不赚差价，不抽提成，免费为来凤腾茶做宣传，目的只有一个，把正宗的来凤腾茶以最实惠的价格带给全国每一位需要健康的观众。经过协商，原价399元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腾茶直降200元，只要199元，同时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另外，为了减少观众朋友的后顾之忧，免费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而且不用自己跑腿寄快递，只要打栏目组专线电话，我们安排快递公司上门取件，所有运费全部由我们承担，您不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零风险放心下单。百年古法手工制作，每一步都坚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偷工，不简化，不速成，保留藤茶最本真的营养与口感。
1: 咱们来凤藤茶属于藤本植物，跟普通的树叶茶是有区别的。我们晾干之后，表面会结成天然的白色结晶，这可不是发霉，也不是灰尘。它是藤茶自身吸出的天然营养物质，是好藤茶最直观的一个标志。这些白色的结晶啊，就是我们藤茶中最宝贵的一种物质，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植物黄酮，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二氢杨霉素。所以说藤茶我们在泡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去洗茶，一洗的话这个黄酮物质啊就会被流失，所以说我们非遗手工藤茶啊，这个白霜饱满，营养锁住，茶汤清亮，回甘绵长，越喝越润，越醇越香。
2: 温馨提示，来凤藤茶表面的白霜是黄酮结晶，主要成分是二氢杨霉素，是藤茶中最宝贵的成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难得的好消息，刚才杨主任已经答应我们了，原价3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腾茶直降200元，只要199。不仅如此啊，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原价3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腾茶直降200元，只要199。不仅如此，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抓紧哦。另外啊，杨主任，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们观众朋友们购买了咱们来凤腾茶，打开试喝了感觉不满意，这样能不能全额退款呀？
3: 我对我们的腾茶有100%的信心，您放心，不管您打开包装后喝了多少，只要是不满意就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给您退款，让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一点我是可以拍胸脯保证的。
0: 看来这绝对是有真正的信心自信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2: 通知通知，精土原产地栏目组，我们不赚差价，不抽提成，免费为来凤腾茶做宣传，目的只有一个，把正宗的来凤腾茶以最实惠的价格带给全国每一位需要健康的观众。 经过协商，原价399元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199元，同时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另外，为了减少观众朋友的后顾之忧，免费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而且不用自己跑腿寄快递，只要打栏目组专线电话，我们安排快递公司上门取件，所有运费全部由我们承担，您不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零风险放心下单。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尹云善同志吗？韩军探长，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1: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好，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是。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世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
1: 啊，
0: 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

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2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1: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1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 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4: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4: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梅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呀呀，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
4: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哼
5: 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6: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大。

0: 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飞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2: 胜利毛主席号召，坚决打好这一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

0: 奔驰奶粉呢？
1: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8: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 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 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坚决打好这一仗。
0: 好，出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2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5、6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沿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

0: 林善同志，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2: 是，走。
3: 丁大勇，
4: 到。
3: 怎么样？
4: 卫生员，
5: 到。
3: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3: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3: 好，跟我走。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胜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嗨，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3: 同志，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5: 金哲奎同志，你？
4: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4: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阴峰截住他。快，快开！

0: 军长吗？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1: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难逃敌人的退路。
2: 是。
0: 小大哥，来
3: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跟我来。
0: 丁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难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0: 走吧。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1: 师傅，师傅，师傅，报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
2: 报，爹，
1: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0: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3: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丁大勇，丁大勇，丁大勇，
1: 我是丁大勇。
0: 怎么样？
1: 已经正常，已经正常。
0: 好，一定要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建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2: 卫生员
3: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2: 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1: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
0: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
2: 小豆豆，你的眼睛，
0: 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2: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

0: 朝鲜人民信任我。
1: 夏豆豆，夏豆豆，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

0: 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7: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6: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7: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6: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7: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6: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7: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6: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鸡腿真好吃。
2: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1: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3: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3: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3: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3: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3: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0: 青龙金刚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双翅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九集，北斗血脉。
1: 嫦娥，你怎么忍心和后羿一起拉弓射我？你喜欢兔子，我就宰了几千只兔子给你做兔毛大衣。你喜欢星星，我就抢来星辰般闪亮的金银珠宝送给你。
2: 天哪，你这恶贯满盈的恶兽！
1: 你知道什么？当时他明明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2: 是被你气哭的吧？
1: 多嘴！
3: 低头小心！
2: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你屠戮无辜生命，嫦娥和后羿是为民除害。
1: 闭嘴！不许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一起讲，我一定要找到嫦娥，让他回心转意。你们休想妨碍我！
4: 文老，
3: 早指攻击凶狠，这样下去很危险。
4: 燕子他们在干嘛？我可顶不住了。
2: 陈峰。
1: 安逸机，
5: 陈峰，你没事吧？
4: 玄灵金刚，神兽形态。

0: 两下子。嫦娥最喜欢动物了，就把你们这些王八山羊当成见面礼吧。
1: 你说谁是山羊？不好！
2: 王冕，陈凤，
0: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什么都不知道，还要指手画脚的人。

0: 这是嫦娥的头冠？你身上怎么会有嫦娥的头冠？
1: 那当然是嫦娥送给我的。
0: 不可能，
1: 我和嫦娥那种关系可是不要太亲密哦。
0: 你说谎，嫦娥都没送过我东西。嫦娥的头冠，
1: 还不明白吗？因为你强取豪夺，践踏生命，因为你以爱之名，只为满足一己私欲，放纵凶残本性。
0: 胡说八道，
1: 还不醒悟吗？

0: 小姐，你快看，是神，神兽战队。
1: 你眼睛生锈了吧？给我，
0: 这也是神兽战队。不要被他们发现了，快点躲起来。
1: 怕什么？你没看他们正在被天狗追着吗？熬了这么久，总轮到我们做主人了吧？
0: 有道理。

0: 枪，
1: 朱雀枪。
2: 神兽战队猎犬七，狼大背。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救命啊！救命啊！
2: 狼狈怪，你们没事吧？
3: 你们几个总算来了。
4: 狼狈怪真是阴魂不散了，到月球了都甩不掉你们。
5: 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们，我们还有笔账没算呢。
6: 对，我们奉命带个大傻个来找你们算账。
4: 奉命？
5: 你闭嘴！
2: 先把凿齿封印起来。
0: 我不能被封印。我还没见到疼了。
7: 啊，狼狈也疼了。
4: 别追了，情况有变，黑心降临不是偶然。狼狈怪在此出现，恐怕有更大的阴谋，我们得回去从长计议。长老，我们把那个叫凿齿的恶兽赶跑了。
8: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没问题的，随我去拜见嫦娥神女吧。
9: 啊，终于可以见到传说中大名鼎鼎、风姿绰约、令无数文人墨客竞相称赞的嫦娥神女了吗？
8: 等等，你们这奇装异服实在不成体统。
9: 行服多酷啊，你有没有眼光？这是什么绝世美男子啊？
10: 在韦小姐面前你也黯然失色了。
4: 换换嘛。
2: 不换。
8: 6500万年前，黑星撞地球，黑鲸泛滥成灾。
2: 是六神兽清除了黑鲸。
8: 不是清除，是转移。转移到了这九重天最荒凉之地，月球。自那以后，我们灵兔族世世代代驾于月球，拦截陨星，守护地形。可是月星黑星不断侵蚀，眼看回天乏力，直到嫦娥神女到来，用长生药清除了黑鲸，才让月球回转生机。

0: 谢谢你们救了月星世界。
1: 林聪，你怎么了？
2: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
3: 对不起，长熙，我别无选择。
4: 什么北斗星王，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3: 别怪爸，我不像你和妹妹一样。记住，北斗血脉相遇，七星印记就会显现。
1: 林聪，你要干什么？
2: 是你吗，长熙？我能看看你的手吗？
5: 竟敢对嫦娥仙女无礼！
1: 林聪，
5: 我就知道你们图谋不轨，给我通通捉起来！
6: 放我们出去！都是误会啊！
2: 是你吗，长熙？

0: 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第十集，月有圆缺。
1: 嫦娥，你一定要等我。
2: 哦，我的嫦娥，你一定要等我。
3: 不，人家不能等你，人家的心是后羿哥哥的。真是笑掉大牙了，都被嫦娥耍得团团转，还在这里深情款款。
4: 你干什么？
3: 早早起大人。我们只是替您不值。
2: 就是
3: 您对嫦娥那么好，他还用箭射你。
2: 就是
1: 嫦娥。是你逼我的。
4: 我们来助凿齿大人一臂之力。

0: 凭什么呀？他林聪耍流氓冒犯嫦娥，我们要跟着一起受罚。
1: 就是，谁知道这月心犯罪还株连朋友圈？亏我穿得这么帅气，却只能在这劳动改造。
2: 啊，大家对不起。
3: 别磨磨蹭蹭的，谁允许你们说话了？
2: 嫦娥，我真的是嫦娥吗？
4: 神女，神女，你醒醒！
5: 我是谁？你们为什么叫我神女？
2: 是你吗，长熙？长熙，我到底是谁？我是嫦娥吗？长生药尚在，我何以长生？若我不是，为何又有驱动长生药的力量？
3: 参见嫦娥神女。
6: 刁民！
3: 神女要单独审问你，你给我老实点儿。
2: 我就知道没错。你究竟是何人？
7: 你是不是我妹妹？你是不是长熙？
2: 妹妹，长熙。
7: 这是七星印记，是我们血脉相连的证明。我就是你哥哥。
2: 哥哥，想不起来。我没有亲人。
7: 长熙，你怎么了？
2: 大胆刁民，我乃嫦娥神女，岂容你随意攀附？大壮，
6: 有
2: 你给我看好他们，少于5000个月币，不准他们休息。
1: 林聪，快求求情吧！
7: 长熙，
2: 10000。
6: 神女，凿齿怪物又来了！
8: 什么？
6: 入口就要被打穿了！
2: 站住！我们月心的事情，轮不到你们阶下囚操心。
7: 神女，我知道你们护卫队个个勇猛，但始终不方便去月表迎战，凿齿就交给我们吧，请允许我们出战。事情结束之后，神女要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

欺负这些小可爱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冲我们来啊！

0: 挡在我和嫦娥之间的家伙，我教你们做人。一块上吧！
1: 早指威力大增，准备四象伏魔阵。
2: 好。

0: 相的话，乖乖献出嫦娥，我会让你们少点痛苦。
1: 嫦娥早就不在了。
0: 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吃了长生药？
1: 他根本没吃。
0: 不可能，长生不老的药怎么可能不吃？
1: 月球有难，凭你对嫦娥的了解，你说他会选择自保还是救世？
0: 我不信，我不信，你骗我！嫦娥还活着，我要找他报仇雪恨。
1: 别自欺欺人了，接受现实吧。生老病死，顺应自然。嫦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爱，他的命从来只属于他自己。
0: 不，他是我的。
1: 你醒醒吧。

0: 这是怎么了？
1: 谢谢你们，但是神女有令，命你们即刻离开，否则
2: 就地咔嚓。
1: 我们不会让你们难做的。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

0: 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
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

0: 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报警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蓄。

0: 郡县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6: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分层分级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深入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寻找记录身边普通人的爱与温暖。今天带您认识康巴暖男土多旺修。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全区健儿全力以赴，展现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为我们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敢审敢言，动真碰硬，揭示问题精准有力，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边兴边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 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情况。
1: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七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今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使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的提升。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的工作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3: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4: 7月至8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5: 今年3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6: 在我们身边，无数普通人在平凡中耕耘，在烟火日子里发光，用爱与温暖书写着动人的西藏故事。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记者深入全区各地寻找记录那一束束感动我们的凡人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康巴暖男土多旺修，最近他也因热心帮助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收获网友无数点赞。
7: 走，你跟我走
8: 啊，
7: 走。
8: 啊，我给你钱呗。
9: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摩里的路上准备搭帐篷休息一晚，突然被一个藏族大哥给拉到家里了。没想到他跟我说，
7: 你住那边的话危险，狗熊和网上狼都下来了。
9: 然后这个大哥就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10: 不久前，这条游客嘟嘟脸发在视频网站的视频，让网友真切感受到了康巴汉子的重情重义、热忱善良。
11: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就是最好的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这场萍水相逢让两人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友谊，如今二人常常视频通话，跨越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
11: Hello 土豆兄弟。
7: Hello 兄弟，
11: 你最近在干嘛呢？
7: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看一下我都晒成这样。
8: 我们这里现在花还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哦，看一下。
11: 好呀好呀，下次再去西藏一定找你玩，
8: 很欢迎你啊。
12: 他当时

0: ट्राखन बान छे हाल ही माजे जंसे को जिंदल में यामो चंग सर जंसे रोबा ज तने न न मे जों ले जों ले न दे
1: 褪去网络热度的光环，土豆旺修的善良与担当早已沉淀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正如歌里所唱，看巴汉子的胸膛是盛满温柔与热爱的草原，质朴纯粹、热心仗义，是乡亲们对土豆旺修最真切的评价。
2: 就跟那说，
3: 那都熟悉，
2: 那这个的
3: 熟，
2: 呀呀，
3: 熟拉哈拉，是吧？
1: 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豆旺修也始终热心相助。他说这些都是小事儿。
3: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叫我们大家能帮的都一定去尽力帮。
0: 干的家伙就可是没咋当的，可干的家伙老多些那个嘛的，人家没咋这个那那些家伙个，人家了如今这工程做的可，人家肯定是弄的。
1: 到达牧场，卸下了牦牛，土豆旺修又赶往村里82岁的邻居奶奶家。这几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搬到夏季牧场后，药是不是吃完了。大家的家人是乡亲们赠予他最质朴的赞誉，他不仅力所能及照料身边的每一个人，心里还装着整个村庄。于是他开设短视频账号，牧区摄影者土多，用影像来讲述家乡的故事，让雪域乡村走出大山。
4: 欢迎观看牧区土多，早上忙着处理牛奶喝干奶渣，我们拿到里面先过滤一下，
3: 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怀揣着这份朴素的心愿，土豆旺修始终行走在记录和分享的路上。高原的风滋养着康巴儿女的热忱和纯粹，他们把对家乡的深情和祝福都融在了歌声里。
5: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乡扎西迪勒。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场比拼持续升温，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全区健儿在不同赛场全力以赴，展现出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
7: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每组4条比赛线路，线路中分布抠点、斜面、捏点等多种岩点，难度层层递增。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腾挪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的精彩攀爬高声喝彩。
8: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7: 决赛采用尝试次数与完成率综合计分，积分焦灼的决胜时刻，选手们顶住心理压力冲击最高荣誉。经过激烈角逐，纳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淡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至此，此次全区运动会攀岩项目完美收官，共诞生10枚金牌。
9: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攀岩现在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攀岩。
10: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次数，自己的攀爬的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如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的话，先在全国大赛中有个好成绩吧。
7: 今天上午10:30，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的冠军角逐战拉开帷幕。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赛道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
11: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在日喀则训练了1个月，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筹备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选手都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12: 心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期待的话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最好的话第一第二。
7: 比赛沿途不少群众自发驻足路边观赛助威，车手们顶着烈日奋力骑行。 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但增白吉用时1小时06分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拉萨山南代表队选手分获亚军、季军。
13: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几天一个月已经一直在练，我平时都很喜欢骑自行车。感谢全军运动会让我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1: 今天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稳坐马背，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十足。骑手们比拼速度与骑术，一次次弯道超越，终点冲刺，点燃现场氛围，观众阵阵欢呼喝彩，感受传统赛马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
14: 但是呢，杨家也不得，但等给大木木就呢，当不赢三三十一。我记得呢，俺第大就得让第一节将他当不赢。
1: 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同样激烈，那曲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双方内线卡位，快速反击，突破上篮，争抢篮板，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那曲队以53-49战胜山南队。随后登场的昌都队与日喀则队展开比拼，场上防守强度拉满，跑位传球流畅连贯，昌都队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
15: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到日喀则以后第一场首胜嘛，也感谢我们教练团队以及家乡人们对我们的支持。
1: 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战正酣，拉萨代表队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开场便迅速进入比赛节奏，内外线联动，快攻反击，接连得分，全程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另一场较量中，林芝代表队对阵阿里代表队，两队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阵地进攻、快速突破轮番上演。经过全场鏖战，林芝队以80-48收获胜利。
16: 今天我们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我们打得有点急吧，第二场我们就把之前练过的很多东西都打出来了。昨晚也是教练组一直在给我们指导，今天场上好多了，希望越来越好吧。
6: 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今天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和香港电影林卡展，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到现场感受体验。
1: 悠扬的古乐、婉转的唱腔、经典的藏戏在罗布林卡精彩开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藏戏非遗的独特魅力。
17: 大家看罗布林卡觉得结果在哪里，有土地我们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搞不懂，你结果被点掉的感觉这哪子的，他们感觉这个今天这边重点我想给
18: 这边人也特别多，氛围非常好，藏戏特别好看，也有民族特色，希望雪顿节越办越好。
1: 舞台之上藏戏生生不息，周边的文创集市同样人气高涨，摊位以创新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文化生活，也持续擦亮拉萨特色文旅名片。
19: 每个摊位光顾的人也挺多的，我们产品按照文化的元素来做文创产品。
1: 今天2026电影林卡、香港电影展同步开启，电影展精选12部香港经典影片，吸引市民群众前来观影。同时，节日期间还增设露天户外放映场，复刻松弛治愈的林卡观影氛围。电影展将持续到16号。
20: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感受到港片的一个魅力，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21: 以电影加跨界融合，为传统民俗注入现代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深化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盛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厚植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
6: 夏收时节，麦浪翻滚，麦香四溢。在林芝市巴宜区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村民抢抓晴好天气，展开机械化夏收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0: 记者走进曾巴村田间地头，成片小麦长势喜人，沉甸甸的麦穗儿压弯麦杆儿，田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收割现场繁忙有序，热火朝天，村民们紧抓农时，分工配合，有序开展小麦收割、转运等各项作业。
1: 我们丰收了！
0: 为加快收割进度，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统筹调配两台收割机投入下收作业。村民才旺旺堆拥有8年田间收割经验，常年深耕田间劳作，见证了本村农业生产模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带来的便利高效感触颇深。
2: 早上那么些要不洗不多，哎，我装着给我做，老多都先别干不得了。等到收割机你有了，哎，这个农民那些刚爱买吧，地址通通拿留个大袋包，哎，好像个别么事要不多。
0: 今年全村530亩小麦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值实现稳步增长。这一丰收成果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10月底播种了山东7号二级种子田，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4: 大佬，我这边就寻个木匠子搭些，木匠的样板那的，等天半夜前面那注意的都。
0: 目前全村小麦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切实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近日，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圆满落幕。本届交流会人气旺盛，交易红火，活动总交易额达到2283.69万元，把集市商贸、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浪卡子县边疆经济向好向上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定节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10亩试验田起步，历经2年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2026年正式采茶，每亩预计年收入1.2万元。
5: 近日，芒康县第4届“石榴花开，和美奋进”篮球比赛正式开赛。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比拼；赛场之下，群众加油助威，以“球赛聚人心，促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芒康大地绚丽绽放。近日，日喀则市相关单位在岗巴县开展了以“同心守国门，书香润边疆”为主题的暑期关爱活动。儿童及其家长共60多人先后走进驻地部队营区、吉汝村爱国戍边馆，聆听戍边故事，感悟戍边精神，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三天。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1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13: 够用。
1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15: 门槛要结束了，
16: 这网稳了又。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网可千万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八月十四日至十九日，我区这些向东将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尤其是墨脱和涅拉木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大到

暴雨。再看一下天气是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东北部、南部、拉萨、山南、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

0: 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扎达、涅拉木、措纳、墨脱和察隅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尤其是墨脱西南部的局部地方易出现地质灾害，需要加强防范。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阴转阵雨，11到24度。港巴阵雨，8到17度。萨嘎阴转小雨，6到18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琼姐雷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贡嘎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巴野区阵雨，13到2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朗县小雨转阵雨，13到29度。卡若区多云，11到28度。芒康多云，7到21度。江达多云，8到29度。色尼区小雨转阵雨，5到21度。尼玛阴转阵雨，8到18度。索县阵雨转多云，7到24度。噶尔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普兰阴转阵雨，9到2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汗血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

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4: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汉堡还是中餐呢？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8: 太难了。
9: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0: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你应该知道日本人现在最害怕的是谁。在山西这么久，这一点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1: 我就不信你能打得过日本人。
0: 这就是你投靠日本人的理由？
1: 日本人装备精良，攻势凌厉，国军正规军都打不过，你八路军小米加步枪能打得过？嗯，你这叫什么？螳臂挡车。汪精卫，您听说过吧？他的做法明智之举。
0: 你这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言论，
1: 是吗？
0: 我告诉你，中国有40000000人，正所谓人心齐泰山。如果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日本人要想抢占全中国，没那么容易。你是中国人，如果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知，我希望你能和我们站在一起，调转枪口，继续抗日，这才是正道。只有这样，你才有出路。
2: 李司令，你别来这套。
1: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井水不犯河水。你若不翻脸，我也不打你，你也别打我，就自当赏兄弟我一口饭吃。
0: 这么说，你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了？
1: 汉奸？那是你们栽赃我，我叫曲线救国。将来以后，日本人不行的话，我还可以投靠国民党，我犯不上跟你八路军穿一条裤子。我投靠你，我算干什么的？你名不正言不顺。
0: 赵继川，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吗？
2: 裴司令，你怎么知道那是一条黑道？
1: 我倒认为这是一条平坦宽阔、前途光明的大道。
0: 你可不要后悔。
3: 在我赵某的字典里，
1: 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4: 今天这个会议是要讨论如何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济南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关头，关乎到游击战争能否在平原地区坚持下去的问题。
5: 这么严重啊？
6: 我给你算一算，一二军分区已经撤出了所属区域，主力部队减员近6000人，各县的游击队基本垮掉了。
7: 两个分区的游击队原本有3000多人，现在只剩下300多人了。
6: 其他区好一点，但也只剩下小片根据地，其他是游击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天灾同时作乱，100余万亩耕地颗粒无收，这也致使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部队和群众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怎么办？
4: 对，怎么办？同志们都说一下。
8: 不存在怎么办的问题，明摆着，我们得站出来，向济南人民宣布，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同济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
9: 我赞同。我们是要向济南人民宣誓，必须和日寇战斗到底。
10: 那好，我提议，我们立即在党政军群各界
7: 开展签名宣誓活动。
10: 誓词嘛，这样好不好？不论在任何时候，不畏艰难，不叫困难，坚持阵地，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抗战到底，绝不动摇，死不屈服，死不辩解，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决定。
9: 好，
11: 陈司令，不好了，鬼子包围了司令堂。
4: 人多吗？
11: 情况不详，应该不下100人。
4: 没事，
12: 很油滑，我让韦乡长再把他约出来，我把他扣那儿，我跟他摊牌。如果他不让据点内伪军缴械投降，我们就把他除掉。
13: 赵继川只不过是日军的一个棋子，杀掉他，日军还会派一个李继川、王继川，对湖北据点没有任何影响。
12: 可是他们就仗着据点外壕沟深、有铁丝网、碉堡坚固，装备比我们齐全，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是啊。
13: 不拔除湖北据点，我们武功队很难在蓝山立住脚。哎，裴思亮，你说我们能不能化妆之去？
12: 赵继川那么听鬼子的话，我们能不能在鬼子身上想想办法？
13: 扮成鬼子？
12: 对，扮成鬼子，闯入据点，把他们一窝端了。
13: 主意不错。
12: 不过得冒点险。哎，有你前几天不是跟我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得什么子？
14: 不如虎穴，焉得虎子？
12: 对，都焉得虎子了。我觉得能拿下据点，冒点险值了。
13: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存货？
12: 存货，
14: 我们还没有上交的战利品，日军军装几十套。
13: 三八大盖几十支，军刀大洋马这些都能派上用场。
12: 新编第二团有个连长叫王朝贵，认识吧？
13: 认识。裴司令，他是贵州人，个子矮，又机灵，他不用化妆都像日本人。可是他在根据地呢。要拿下据点，必须调兵。你立即通知王朝贵带一个加强连来。
12: 让他们扮成日军进入敌人的据点。我们武工队长期在这一带活动，把百姓都认识。我们不能公开露面，就埋伏在据点周围，以防万一。如果秩序不成，立即有秩序变为强攻。
14: 好。
12: 让武大存派一个懂日语的来扮成翻译官，教大家几句日语，另外还得组织当地的农民打下据点以后，立即抢运军需物资。
14: 这事定下来之后。 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反复演练，做到滴水不漏，一定不会让人们看出任何破绽来。

0: 乡亲们，赤岸村减租清债大会现在开始。根据边区政府颁布的禁忌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我们赤岸村农会调查并核实了全村的债主和债户的土地租种、抵押以及欠债情况，决定取消所有的欠债，归还抵押土地，减少粮食租子。现在请债主周大兴、债户刘长根上台核实契约。
1: 这怎么回事啊？这真的吗？
2: 真的取消欠债了，
3: 咱们老百姓可可是好日子了。
4: 感谢八路军啊！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0: 刘长根欠周大兴租子七担，现减免三担，原先的契约废除。现在土地县签订

0: 变出四弹的奇缘。来，再上班手艺啊。刘传根欠周大兴，欠款字据共六张，总共30块大洋。哎，你们看一下，这数字和手印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好。现在废除所有的欠款。这是刘长根四亩土地的地契，抵押给了周大兴。现在废除抵押，地契和土地归还刘长根。
2: 大恩大德呀，谢谢。
0: 所有废除的地契、欠条当众销毁。
3: 是真的，欠的债不用还了，地也给咱了。
2: 咱给共产党磕个头。哎，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
0: 感谢共产党，
4: 感谢共产党，
0: 感谢八路军，
4: 感谢八路军，
0: 感谢共产党，
4: 感谢共产党，
0: 感谢八路军，
4: 感谢八路军。
0: 哎，起来起来，哎，起来起来，
4: 感谢八路军，
0: 赶快回家好好过日子啊。
4: 感谢八路军，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
0: 下一位，请王二麻、刘家光上台核对契约。

0: 思珍，你怎么哭了？
1: 也许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就不应该对感情有依赖。
0: 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你也知道，现在济南的情况很严重，根据地压缩得很厉害，战斗人员减员也很多。市里决定派部分骨干去强化平原武工队的工作，咱们敌工工作更不能滞后。
1: 你带我去吧。
0: 你就别在火上浇油了。
1: 你每一次都把我推开，你信不过我。
0: 我信不过你。你想想，这里能少得了你吗？粮食、牛痘疫苗、水利测量仪乃至日常用品，这些对根据地有多重要啊！眼下，水渠要修，减租清债正在进行，小鬼子还虎视眈眈。思珍，危机并没有过去，需要你像一颗钉子一样扎根在这里。
1: 吴科长，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厉害了，像个大领导。
0: 近朱者赤，我天天跟在刘市长、邓政委身边，总得学点东西吧。再说了，我这不是在你面前吗？杨思珍。

相信你，你相信我吗？把手伸出来，伸出来。

0: 不过这股八路军小部队引起了皇军的高度警觉，今天我就接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训令，谁家墙上贴有八路军的传单标语，烧谁家的房子，谁参加八路军召开的会，听八路军的宣传，一次割耳，两次断腿，三次杀。近期皇军会加大对各据点的巡查，我可提醒你们要高度的重视。皇军巡查组一来，兄弟们务必要注意军容军纪，务必要恭敬地对待皇军，务必的要全面配合，这样为的是不要让皇军不高兴，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谁要给我惹出事儿来，别怪我赵某不客气，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0: 大点声，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2: 报告司令，刚接到好消息。
3: 范元帅，
2: 日军要加强对湖北据点的管控，并且还要派部队定期到据点巡查。
4: 好，机会来了。王朝贵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放心吧，我们已经过仔细设计，反复琢磨，已经排练很多次了。
4: 明天一早按计划进行。
5: 是。
6: みんなキビキビ動け。
7: 像，像，练得不错，啊！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拔出的是蓝山地区最大的据点，湖北据点。这次虎口拔牙成不成功，就看你们的了。
8: 派司令放心，我们一定拿下湖北据点。
9: 就算得了，就把这人逼得给骂死他。

0: 志强，
1: 哎，
0: 看看，小鬼的装备就是精良啊。
1: 是。
2: 哎，头，你说这日本人能靠得住吗？
0: 靠得住，靠不住也得靠啊，得曲线救国呀。
2: 黄军，
3: 没错，快快去报告大队长，快把枪收好，站好。
4: 报告，
5: 报告队长，有一队黄军正向据点赶来。
2: 这么快？
0: 集合部队，
5: 是，
6: 全体集合，快点，快点。

0: 快！
1: 哎呀，都站好，
0: 站好了，
2: 站好了，快，
0: 站好了，快点，快点！
3: 立正，向右看，起，向前看。
4: 太君，湖北长安大队大队长赵继川恭候太君，太君。

0: 真を下ろせ。訓告を行う。
1: はい。太君说了，让你命令所有人下枪，他要训话。
2: 是。
1: 太君要训话。
3: 快快下枪，下枪，下，快快快下枪！
4: 所有人加枪，
5: 列队。
3: 快快快，
6: 快快快，
7: 快
3: 快
7: 点，
3: 快快快快
7: 快点，
3: 快点，
7: 快点啊，走啊，
3: 快点。

0: 他自己人，
1: ！
2: 哟，这不是赵主任吗？
3: 哦，
2: 赵大队长。
3: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吧，
4: 裴司令，你赢了。
3: 我记得几天前你还信誓旦旦地说，你选择的是条正确光明的大路。你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后悔两个字。
4: 那是赵某没有认清形势。
2: 赵军山，
3: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4: 败兵之将，只求裴司令放过赵某一马，以后再也不敢跟八路军作对了。
2: 晚了，
3: 留着你这样的败类，对国家对民族终是祸害。
2: 来人，拉下去毙了。
5: 裴司令，裴司令，饶命，饶命！裴司令，裴司令，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这裴司令，饶命啊！
3: 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是国难当头，大家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抗日，
2: 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3: 我知道，你们大多都是穷苦人，为了混口饭吃才出来当兵的，但无论干哪一行做什么，都不能忘了大学大义，不能当汉奸。
6: 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2: 不是不报，
6: 时候未到。以后谁要再敢投靠小鬼子，为虎作伥，赵吉川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
7: 济南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8: 的确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呀，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呀。
7: 他们度过困难的决心很大，也想了很多方法和措施，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除加强指导以外，还是得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
8: 他们的部队减员很严重，我们得从太行太岳抽调一些骨干前去，加强他们的领导力量。
7: 对，我们还要把在敌占区发展武工队的新经验带过去，同时把我们搞出来的土地使用和减租清债的办法也带过去，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克服困难。另外，敌工工作也要加强，让吴大孙带人去一趟。
8: 好，我赞成。
9: 包子，
10: 陈总，陈总，
9: 月包子，
10: 少点少点肉，
9: 发送相送啊！哎，包子，
10: 陈总，陈总，
11: 哟，当家的回来了
12: 啊！回来了，家里没什么事吧？
11: 老舅和表弟来了，在里屋等你呢。
12: 不过年不过节的，表舅表弟来肯定有什么事吧？
11: 表弟要结婚了，想凑几个彩礼钱，你进屋看看吧。
12: 啊，

0: 赵导以前跟我说过。
1: 还差你两捆呢啊！来，给您。还需要什么？

0: 别叫参谋长，是老舅。老舅，
1: 老舅，老舅，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这外甥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家乡人啊，可都想念你们了。
1: 哎呀，这离日伪军太近，万一走漏风声，太危险了。
0: 你们长期生活在这里都不怕，我偶尔来一次，怕什么呀？
1: 老家的父老乡亲都好吧？想死我了。
0: 好着呢。我这次来没别的任务，就是来看看你们。另外啊，家乡人都知道你们做生意啊发了大财，想请你回去讲讲生意经。
1: 我李参谋长让我回市里讲讲咱俩开夫妻店的经验，你说咋讲？
2: 你呀，老没个正形。
1: 哎呀，其实啊，是让我讲讲武工队作战的经验。你说我哪是那块料啊？
2: 虎哥干啥都是一把好手。
1: 真的？妥嘞。
2: 虎哥，你坐。我有事想跟你说，总是张不开口。
1: 整得还挺隆重，说嘛。
2: 其实我是结过婚的人。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大伯家长大的。我十七岁那年，方家庙那儿有个叫方世恩的大财主死了老婆，想续个弦。媒婆不知怎的就找到了我们家。我大伯贪人家的财，就把我许给了那个姓方的。年三十就要娶亲，我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好几次想死都没有死成。
1: 后来呢？
2: 成亲那天，那个新房的喝多了，躺在新房里呼呼大睡。我左思右想，我这辈子不能毁在一个五十多岁来吸大烟的人手里啊。我就趁机跑了，我一口气跑到了天亮，再也没有回过头，也没有回过家。我是让人拿花轿抬过的人，你问我嫁没嫁过？我嫁过。我心里总是过不了这道坎儿，不说出来，我心里堵得慌。

0: 为了武工队的安全，队员们一般不住在固定的地方，有的时候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有的时候睡在老乡家里。今天啊，我们就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条件是艰苦了点，半夜也会很冷，但是晚上敌人绝对不敢进山，安全绝对有保障。
1: 好，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条件艰苦吧。以前我们打游击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0: 怎么着，晚上冷，这件羊皮袄就盖上吧。冷啥？底下有草，上面有被子。半夜会结冰的，又没有炕，咋不冷啊？你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开展工作，仗又打得那么好，很不简单呐。石所长，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我来之前，师长还特意让我转达他和政委。 对你们的问候，转达师党委，军区党委对你们的问候。感谢师处长对我们的关心，艰苦不怕，就怕敌人会突然偷袭。这半年来，为了防备敌人偷袭，我们基本上没点过灯，更没有蜡烛。就连睡觉啊，也从来不脱衣服和鞋。如果敌人偷袭，现穿衣服找鞋根本就来不及。就连睡觉的姿势都是头朝里，脚朝外，一有情况，爬起来就跑。
1: 晚一点就有可能被敌人堵在屋里。部门参谋长说啊，我们队基本上没有盖过被子，因为白天要穿便衣化妆成老百姓，不可能扛着被子走来走去的。
2: 这个冬天啊，我就靠它了，白天穿着，晚上盖着。那床被子也是刚刚从一户大户人家借来的。你们取得成绩，有目共睹。
0: 你们给根据地送的那些物资，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你们搞到了医疗器械和药品，解了师医院的燃眉之急，挽救了不少伤病员的生命。特别是你们智取湖北据点的事迹，被师戏剧社编成了节目，到处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现在根据地群众和干部都知道，蓝山的武工队威震敌胆。
1: 都知道武工队的裴勇，枪毙了汉奸赵继川。你现在的名气呀，比师长还大呢。哎，说蓝山武工队威震敌胆不假，但说我裴勇比师长的名气大，那又太夸张了。没有120就是没有师长，我裴勇将一事无成。再说了，是去湖北据点的主意是吴铁柱出的，具体执行是王朝贵他们。
0: 我只不过是做了组织动员工作。武工队组织动员工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呀。我这一次来，一是为了代表师首长和师党委看望和慰问大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搜集你们工作经验，与济南平原武工队的经验总结在一起，上报八路军总部，为其他根据地组建敌后武工队提供借鉴。
1: 欧阳春的济南武工队怎么样了？
0: 他们没有山区和森林的掩护，比我们更困难。最近是大有起色呀。市里派了狄公特的五大团去了以后，同欧阳春形成了合力。
1: 跑不死也去了？
0: 早就去了。
1: 这俩货包搅在一起，还不一定闹出什么新名堂来呢。

0: 二哥，
1: 大锤，二虎，来
2: 来来来，坐。
3: 想女儿了？
1: 一转眼，济南都快三岁了。
3: 哎，听说市里边要举办武工队集训班，让我们抽调有经验的人回去现身说法，介绍经验。你回去一趟吧。嫂子牺牲以后，小济南一直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边，你也一直没见过他。回去看看。
1: 市里点了名了，你我二虎都得回去。据李大参谋长透露说，这次工作上可能会有调整。
3: 哎，那老虎岂不是也要回去？
1: 嗯，
3: 他们智取湖北据点的事迹在军区影响很大，都排映成节目了。这个裴老虎有两下子哈。
1: 有段时间没见他了，你还别说，天天在一起想揍他，分开久了吧还挺想。
3: 我们三个呀，在一起这么多年，相互之间太熟悉了，这就像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想分都分不开。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1: 打了胳膊油，打掉了胳膊油，
2: 打掉了胳膊油被没见人。
3: 打掉了胳膊油，小脚。
0: 藏语把赛马叫他打酒，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1: 也不叫小孩，狼旁不叫了小孩，前面偷了小孩。
0: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小心他就喜欢的呢，连开三节路路就他就他的经济他还是喜欢的。好了，你不允许再住可老了，从我那去小心他就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的嘞，
4: 他我不是嘛，就跑这是装的那样的。
5: 什么不就跑的？这种真是装的那样，这种都是穷了。
4: 我的。
0: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刚我说那就不啦，接啦，我勒个，他当我说过呢，他那么轻松嘛，啊，他叫我一个呢，当我说那就个一起去，就去吃去吃的，他突然来呢，他抓把肉肉的，他突然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馥月。

0: 萨，遇见你。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0: 多么严重？
1: 几乎是河南全省。
2: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我们三个呀，在一起这么多年，相互之间太熟悉了。这就像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想分都分不开。
1: 他跟那杏咋样了？
0: 好着呢，公离不开母，秤离不开砣。这两个人在蓝山地区开了一个夫妻杂货店，为太行山根据地提供了不少实际帮助。
1: 那他还不趁机把事儿给办了？
0: 你看，等着报复你呢，也想让你尝尝洗脚水。
1: 老虎这小子，哎呀，你呢？你什么情况？
0: 老光棍一个。
1: 大存，你不仗义啊！给我打埋伏你！我都听说了，你跟地方那个底工部的女干部，你们俩，啊？你别傻乐，有这回事没有？你快说吧！
0: 有，
1: 不好意思了。
2: 他们两个呀，也确实能擦出火来。天地阴，三通战斗堡垒，你听说过吗？
3: 天地阴，
4: 这也是借鉴冀中地道战的经验，就是空中高达建筑物与地面高坎和地下通道相互贯通，组成一座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下长城。
2: 他们在村外、街道、院落，但凡能修筑工事的地方，都与地道相互连接，修上射击孔和掩体。这些射击孔是活动的，平时堵上，
4: 有情况的时候呢，一推即开。各个射击孔可以形成相互策应，构成交叉火力，把各家各户的院落打通，战士十分便于运动兵力，互相支援。在屋顶上，把房与房之间呢，用梯子连接起来，使房连房，接连接，在空中相通，这样，地道、地面和空中就形成了一道完整的战斗设施，村内、村外，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有与地道相连的暗火力点。射击孔、瞭望孔、拉雷孔，每个村都是一座能打、能走、能攻、能守的战斗堡垒。

0: 一个小诸葛，一个情报王，俩人搭台演戏，还不得把济南平原闹出个顶朝天来？
1: 师长和政委非常看好你们的经验，决定将组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向全师和军区推广。
2: 吴铁柱、欧阳春、
3: 武大存都将会根据地现身说法，为集训班介绍经验。
2: 太好了。 好久没有见到欧阳春、武大存他们了，太想他们了。

0: 是要情报的，耳聪目明，义子重雄这家伙，你得多留意着点。
1: 二哥，你放心，只要一有他的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们一起为八路军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2: 好，报告，进来。
3: 报告司令员，鬼子从四面把孙传包围了，
2: 有多少人？
3: 东面和南面大约有200多人，西面和北面看不清楚。
0: 马上通知部队，包括民兵做好战斗准备，进入，一定要等校尉的靠近了，再好好收拾他们。
4: 是。
0: 二哥，你跟二虎带军旗机关和群主先走，
3: 我跟他们周旋。
2: 不行，我的铁力有的正好不是白条的。再说在济南，我比你熟悉，你带人先走，跟二虎掩护，
3: 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0: 快走吧。

0: 怎么那么……把手拿开，我看，把手拿开。通知各小组分头突围。
1: 是。
0: 等等，告诉大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施，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
0: 忍住，忍住啊！
2: 啊！啊！啊！

0: 报告司令员，前方通往地面的出入口，全都有敌人，他们在到处搜寻地道的出入口，又没有办法联系到其他小组，怎么办？
1: 想办法突出去，大家跟我来。

0: 86の地下道はどこだ。
1: わかりません。
0: 探せ。

0: 森林，这里又没有地道出村，咱们从这儿走。
1: 从这儿一直往南就是村公所，在偏东有一条半年前挖的地道，由于巷窄顶层的土包，所以怕不保险就不用了。
2: 咱们可以通过这条暗道一直走到村东的李家坟，那儿有一个出口，走。

太長だろ。よし、お前、降りろ。隊長、早くしろ。ほら、行け。降りろ。早く。早くしろ。

有通知，提前从地道里突围出去了。

0: 小鬼子，咱们要跟你算这笔账。从这边撤，快，快，哎，快跟上，跟上，走，快，加快脚步。
1: 小金人劫走怎么办、啊？总不能自己带吧？
2: 过几天有一批干部要去延安，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带济南去延安保鱼。
1: 嗯，这样好。这边。
3: 严大鹏，
1: 王大姐，
4: 哎，二妞来了。
1: 这是济南的爸爸跟他的战友。
4: 哦，济南，
1: 那个就是小济南。
5: 这个人是谁？这个叔叔我不认识。
4: 看，爸爸来了，济南，
1: 小济南，
4: 济南。
1: 济南，几天不见，都长高了。

0: 济南。
1: 你还记得吗？这华西圈是你送给爸爸的。

0: 爸爸走。哦，麻烦你了。既然他爸爸这段时间要送他去延安，那你条件会好一些。
1: 延安，挺舍不得这孩子。

0: 陈司令，
1: 你们俩。
0: 陈司令，你怎么玩起拨浪鼓来了？
1: 好玩吗？
2: 好玩是好玩，但一个大男人玩这个不太合适吧？
1: 这是给我女儿的。
0: 没听说您结过婚啊？
1: 是秘密。
3: 小纪南，二妮阿姨之前教你唱的歌还会唱吗？唱给爸爸听。
4: 小喜鹊，尾巴长，黑脑袋，白胸膛，尖尖尾巴，黑花花，长在七口把歌唱。小喜鹊，上沙沙，开花叶，长尾巴，在天上瞅见妈妈，在叫妈妈逗哈哈。
5: 二哥，黑老虎来了。
1: 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逮着了吧？
5: 黑老虎，听说你在蓝山发了财，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用你这个叛徒啥事？走开！这是他闺女纪南吧？
6: 叫爹！
7: 叫爹！你个白眼狼，
6: 你怎么冒充人家的爹呀？
1: 叫干爹成行吗？
5: 叫干爹也是先叫我干爹。
1: 叫我！
5: 叫我！
1: 叫我！
5: 叫我！
1: 叫我！
5: 叫我！
1: 叫我！
8: 不是干爹，
1: 那怎么分啊？
5: 这怎么分呢？
8: 干爹一，干爹二。
1: 干爹一来了！
5: 你就知道跟我们横。有本事让杏儿给你生一个，我跟二哥也来当干爹。
1: 你以为我不敢啊？
5: 那我们等着，
8: 走吧。摇一摇这个响，再摇一下。
9: 同志们，今天我们第六期敌后武工队训练班开课了。我们要把向敌后派遣武工队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一直坚持下去。组织敌后武工队是为了全面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进攻那是变本加厉啊，反复的扫荡、围剿、封锁、蚕食，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运动等花样百出啊。在强敌的重压下，我们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面积缩小，人员锐减，物资匮乏，困难重重啊。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何处啊？再退就要退到太行山去吃石头了。敌人不是压缩我们根据地吗？不怕，我们要采取对敌前进的方针，即敌进我进，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组织起大批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广泛的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彻底扭转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反扫荡、反蚕食被动局面。但是啊，也有很多同志看不起武工队，认为他们孤悬敌后，处境险恶，光凭几个武工队在敌战区搞不出大名堂。同志们，别小看了武工队，他们虽然人员少，发挥得好，威力可大着呢。武工队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利用隐藏的地形和昏暗的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假情报，曲折运动，以迷惑打击敌人。通过建立村户联络，贴标语，散传单，发情报，除汉奸，宣传组织群众，动摇敌人的统治基础，瓦解伪政权。

0: 啥时候来的？
1: 你不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是老舅让我来的。
0: 出啥事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是。

0: 杏儿，杏儿，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1: 杏儿，我请来了，快！
0: 出啥事了？
1: 什么出啥事了？奉史首长的命令，把你俩的大事给办了。
0: 大事？
1: 这明白还是装糊涂？
0: 咱俩的婚事。谢谢老舅，老舅慢走。

0: 同志们，我以上讲的是建立武工队的几条大原则，算是点点题。文章还要靠在座的各位自己做。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的发动机，希望在座的各位通过一次次的实际斗争，闯出新经验，做出新成绩，成为带动我师和各军区敌后武工队工作的先驱。 这次集训，我还专门请来了四位专家，给大家现身说法。相信大家对他们都很熟悉了。他们有智取湖北据点的黑勇吴铁柱，有在地道战、地雷战方面颇有建树的欧阳春、吴大存。 这四位同志都是武工队的具体实践者，为平原和山地两种不同类型的武工队探索了经验。下面有请裴勇同志讲一下组建武工队的经验和感想，大家欢迎。
1: 我这两下子在师长和诸位面前讲课，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 既然师长让我讲，那我就讲一讲我们在实际战斗中总结出来的一点点经验，供大家参考。第一，一个快速，我们在摸清敌情和敌人行动规律的时候，突然出击，干他一下子。第二，我们利用伪军和汉奸的心理，制定了现在大家都熟悉的红黑点政策。第三。 我们利用各种伪装接近碉堡和敌人的据点。第四，我们在情报通讯和锄奸防谍方面有四个要点可以借鉴。

0: 真好看。
1: 外面好多双眼睛看着呢。
0: 结婚了，
2: 还没结呢，这不
0: 马上要结。
2: 我还嫂啊，
0: 你就一下，
2: 你的心里可是要漆黑点的。结过婚以后再说嘛。
0: 那你得答应我，

0: 别光吃啊。陈哥，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1: 一会儿
2: 行，
1: 一会儿就来了。
0: 下车。
3: 同志们，安静一下。下面我们请新郎新娘上场。同志们，作为证婚人，我非常荣幸地证明，裴勇、裴老虎，湖北黄安人士，鄂豫皖走出来的优秀干部，经查证，至今未娶。杨杏儿，当地妇救会的主任，经查证，至今未嫁。事实证明啊，这二位完全可以结为夫妻，鼓掌！
4: 好，好，好，好，
3: 好！那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既然市长政委让我做这个证婚人，那我好人就做到底。下面我宣布今天的最后一个科目。二位站好点，立正。一拜天地！哎，要珍惜美好的姻缘。二拜高堂。这个考虑到二位啊，这个亲人都不在身边，所以呢，就由咱们师长政委代为受拜。

下面这一半呀，大伙都比较期待。

0: 好，政委，作为婆家人，讲几句吧。要讲啊，还得邓政委来讲。邓政委，讲两句。
1: 政委，那我得说一句啊，讲可以，咱不要啰嗦，给新人呢节省点时间啊。
2: 好，那我就说八个字：白头偕老。 革命到底！好，好，好！李参谋长，你作为他老舅，是不是也得说两句？
3: 不说了，
4: 不说了。
2: 那好，入洞房，入洞房，快点，快点，快点，快入洞房！
3: 你看看你这帮小子，比我还着急啊！不，比他俩还着急。
2: 那行，下面就送他们二位新郎新娘入洞房。好。
5: 哎呀，入洞房了！这帮小子，怎么样，师长赵薇？陈哥，行啊，干什么都一套一套。
6: 哎呀，是个快活人，哪里有热闹都少不了他。
7: 都你二位教导有方。裴司令，裴司令，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时候不早了。
8: 让老板娘好好休息，散散散。
9: 裴司令，你可不许欺负我姐。
10: 没办法了，已经入虎穴了。
9: 吴科长，
10: 你看还没闹洞房呢。
9: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铁柱哥，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来。

0: 热死我了！哎呀，这回接的热死我了！
1: 你看啥？
0: 星儿，真好。

0: 失望的。欧阳春和杨子结婚的时候，我去听墙根，被杨子一盆洗脚水给泼的，跟落汤鸡一样。杨，
1: 他说过要当咱俩证婚人的。
2: 他是我的大恩人，也是咱俩的大媒人。
1: 可是他不在。
2: 不说这些了，不想了啊！只要咱俩过好了，打跑小鬼子，娘子会高兴的。
1: 有人？
2: 哪有人？
1: 我老觉得外面有双眼睛看着咱俩。
0: 嗨，谁敢听我陪老虎的墙根啊？
3: 去外面看看，你去看看。
2: 好。

你过来，我能吃了你啊！我叫你过来。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给你做了双鞋，你试试。
1: 你给别人穿吧。
0: 这次吧，适合你就穿，不适合扔掉。

0: 幺二九师动作够快，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在太行、太岳、济南等地，集中训练了四五十支武工队。他们像天女散花般将几千人撒向敌阵去。这些武工队员个个像一支支利箭，插进敌人的心脏。他们在敌阵区任意出没，大显神威，日军惊呼出现了心腹之患。这次。
1: 幺二九师的反扫荡斗争，武工队可是立了大功。这些武工队、小分队趁虚攻入日伪军的后方运输线和据点，并引导和协同跳到外线的主力部队突击日伪军的薄弱地带，直接配合了腹地的反扫荡。
2: 是啊，这些武工队员通过挤压日伪军的生存空间，阻止他们向根据地蚕食，使根据地出现了。 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来，日伪军的据点啊、碉堡都变成了孤立的牢笼，他们整天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哼，所以敌占区啊，用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啊，来形容他们目前所处的窘境。说呀，远看像个坟，近看呢有窗又有门，听到里面有鬼说话，推开门一看。
0: 是通洋人，太形象了。武工队把敌人的碉堡据点变成了一座座坟墓。立即将幺二九师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的经验做法转发华北各根据地，电令进西北、进察冀、山东、进冀鲁豫等根据地可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武工队的工作。
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办了17武工队培训班，培训干部600多人。这些干部均在武工队中发挥了领导骨干的作用。
4: 报告，进来。
5: 大团啊，这什么新情况？
3: 日军对太岳根据地的大扫荡，共出动第69、62、37师团主力，还有皇协军第一二师等部，光这些部队就有2万余人，再加上周边配合的部队。
4: 可谓是规模空间。坐。好。冈村宁次把家底儿都用上了。冈村这个家伙不愧为日军三杰之一，手段的确毒辣。他经常广泛收集研究我们的情况，是历届华北方面军几任司令官里最阴险的一个。冈村这个人呢？ 决策事情的时候非常谨慎，每次行动前都要进行调查，有时达半年之久。可见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这个人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任何动向。这个人确实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必须关注他，重视他。也许。
6: 对我们有帮助和启发。冈村宁次精心策划了铁滚式三层阵地型战法，把全部的兵力分为三线半开。第一线兵力以日军为主，配属部分汉奸特工队，采取分路合击战术，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第二线兵力以日伪军混编而成。 实行绝地清剿，在我根据地胡作非为，烧毁村庄，抢掠物资，送往敌占区。第三线兵力仍以日军为主，负责分散清剿，捕捉我突围的小股部队和零散人员。
4: 如此说来，他们的设计很精细，那怎么个滚法呢？
6: 整个作战计划。 它分为大滚和小滚。大滚，先由北向南滚扫，把我军挤压到黄河北岸，予以前进；而后，再由南。

0: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这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这是藏东南的冰川秘境，也是亚洲水塔的生态晴雨表。百米湖心之下，藏着亿万年冰川的密码。
1: 让船长往那个湖边那走。
0: 十年持续追踪，凝结着科研人的执着。他们以匠心破万难，用数据记录湖泊的每一次呼吸。
2: 24.11毫。
0: 当人类足迹与原始生态相遇，他们用坚守筑牢生态屏障。敬请收看《探秘琼湖》，深潜巴松措。

0: 念清唐古拉山脉的余脉间，巴松措如一块湛蓝的宝石镶嵌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峡谷中。海拔3480米的巴松措是典型的冰川堰塞湖。上百万年前，冰川消融后形成的碎屑物堵塞河道，日积月累积水成湖。自上世纪90年代旅游开发以来，每年数十万游客涌入这里。人类活动与原始生态的碰撞从未如此直接。正因为如此，巴松措既承载着旅游开发的热度，也暗藏着生态变化的未知。
1: 环保局旅游的有这个数据，
2: 但是关键最终的数据的那就这样用。
3: 因为我是林芝人，所以知道这个巴松措其实在旅游正式开发之前，因为来观赏风景呀，这种人也挺多，我们当地人来的也挺多，后来就旅游开发了，就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开发了的，它算是历史开发很早的。
4: 巴松措它是属于开放型湖泊，因为它的这个每年这个旅游旺季有很多个游客啊，在这个湖上呢进行游玩，我就想着，哦，这种频繁的这种人类的这种干扰，是否会对湖泊造成一些威胁？
1: 可以直接用过什么？

0: 去年，刚出的这张卓彦民度。黄湘与巴桑是一对深耕高原水环境的藏族夫妻。他们同是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教授，近十年持续追踪巴松措的生态变化。出野外东西特别多，装备好的都是我们。2025年11月底，一场入冬后的紧急采样提上日程。对，看怎么装车，对。
1: 这是完善全年数据的最后机会。你们俩别弄到手了啊！男生过来帮忙这里。可以可以。宽敞度够，好绑吗？细一点的好绑吧。乘务员注意安全啊！你们几个就可以开始装那两个车了。对，看怎么装车。对，那个塞到里面，那是备用的绳子。
0: 然后一个矮一点，这个太高了吧？按照计划，夫妻二人将一同带队前往巴松措，但巴桑突然接到喜马拉雅南麓生态调查的紧急任务，无法同行。于是他委派了自己的学生魏佩佩跟随黄湘老师的团队一同前往。
2: 巴松措它是分暖季跟冷季两个季节，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冷季的时间区。我们通常都是11月、12月去做最后的这个工作。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来回加上4天吧，嗯，在湖上2天，对。
0: 黄湘，1974年出生，她的科研之路始于对高原生物的好奇。 2002年，他作为西藏大学优秀教师，被选派至挪威攻读硕士，专注于青藏高原湖泊冷水域的脂肪酸研究。而查阅文献时发现，西藏湖泊的水环境本底数据几乎是空白。2010年，他从芬兰东芬兰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回到西藏大学。 将研究方向转向水化学，聚焦水中营养物质、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指标，成为西藏首批系统研究水环境的学者。西藏呢，我们都知道它亚洲水塔。
2: 然后，其实亚洲的十大河流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的，所以我的上游的这个水环境的质量也好，水安全量，它会直接影响到下游很多国家也好、地区也好，它的人口、饮用水也好、生产这些都会关系到。所以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拉萨到巴松措将近400公里，黄湘带着学生一行13人。
1: 经过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巴松措景区。那这个就不带了啊，行。刚安顿下来，来不及休息，他们要尽快部署明天的采样工作。明天就是，早上我们是9点半到那个码头。
3: 师傅们辛苦一下，明天早上9点钟装车，然后我们9点半到码头，然后卸东西。基本上车上现在有的、船上要用的都得带上，备用的那个要注意一下，备用的也拿到船上去。喂，老师。明天准备从先从湖心的那个样点开始采。
4: 然后那个样点采一个垂直的样，从表层的0.5，然后再到2.5，再到5米，然后这样翻倍往下采，就是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除了这个垂直以外，您还要考虑要水平样。嗯，我们选择了这个巴松措。嗯，一个是它是东部最大的冰川堰塞湖，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巴松措，它是由于开放性的，所以呢对整个我们西藏高原的湖泊的变化或者是湖泊对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
3: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场所。嗯。风吹的话有点冷啊。
0: 黄湘和团队此次出征的核心任务是补充巴松措湖心冬季的分层水样和底泥样本。

2025年的全年监测数据。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湖水分层将发生改变，水样无法与前期保持一致，因此这是入冬前的最后机会。团队必须在2天内完成湖心2个点、上下游3个点的采样任务，共计360多份水样。

0: 好嘞，哎，可以。
1: 一会儿就全部队放在那个地方放好啊，先等船，他不知道靠哪个头。
2: 巴松措湖面面积达27平方公里，最深处超过120米。而西藏作为亚洲水塔，孕育了1500多个高原湖泊，是长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头。这些湖泊构成的独特水生态系统，维系着下游数亿人的饮水安全与生计发展。巴松措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少数受人类活动密集影响的高原湖泊，其生态变化堪称亚洲水塔生态安全的晴雨表。
1: 您这样放好，但是呢，现在哪天您得弄好，要不然。
3: 这姐，你过来，跟师傅说大概的位置。
1: 这还得走一会儿，我看一下。
3: 那个直接到那空点的，刚才不是有个线吗？
4: 两分钟差大概，快。
3: 你看，这是2019年，这是2020年的，
4: 差不多，那
3: 差不多，就停这儿吧，师傅，就停这儿吧。
4: 差不多，
3: 看看左右两边都差不多深井，帮我那停一下吧，嗯。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1: 确定了吗 ？GPS 定位定好了。
4: 累了，累了，累了，累了。
1: 现在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了，把浮标丢下去。佩佩盯着点 GPS 啊。郑超可以开始放那个温度计了。我们得去找它的那个温度的分层情况。对。所以先走这个。第一个是0.5吧。这是0.5，这是一，看到了吗？然后二就要长一点，那是一半嘛，对吧？看到了吗？你先得从0.5报啊。
5: 10.4。
1: 好了，
3: 10.4。
5: 啊。
4: 然后现在是一米哦。
5: 一米。
1: 好，郑超你自己看数据吧。
4: 然后水深是要报到106啊。
1: 对，郑超那边开始走了。
5: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这个水温是这样变化的。然后这个是溶解氧的变化。
4: 这个，
5: 这是时间变化。27.5米、55米，它的深度是怎么样的？跟温度。
2: 巴松措的湖心采样，每一步都充满挑战。100多米的水深，水温分层明显。表层水温受阳光照射，温度较高。温月层以下，水温骤降，营养物质匮乏，微生物种类和数量会显著减少。
1: 准备接水，水来了，管子那个拿过去。
2: 垂直采样必须精准覆盖每个关键深度。变温层5米一样，温月层2米一样，恒温层10米一样，上百米的水深，共设30个样点。
5: 24.11，24.11
1: 好，因为水深很深，那我阳光到达的温度到达的这个它是有限的，完了它就会因为这个温度的原因，它就会进行分层，然后这些都会化学物质也好，我的那个生物的营养元素也好，它都会进行有一定的不同的一个分布特征，那我们就得需要看它是什么样的特征，所以我们就得分层去看它的这个情况。
2: 上午的采样工作紧张而高效，不知不觉已是中午2点。黄香特意将船停靠在景区的观景平台旁。
1: 走，上岸吃饭了。
2: 这里是巴松措风景最美的区域之一。

0: 雪山、湖水、森林，构成一幅天然的画卷。野外科研的午餐往往简单潦草，但在这样的景致里，一份热包子、一杯藏式甜茶就成了最惬意的休憩。
1: 藏式的包子，对，可以，快来，赶紧加吧。
2: 我们的话
3: 可以，赶紧吃吧。
2: 辣椒吃多一点，然后被子盖多一点。
3: 嗯，好吃。
1: 素的应该是土豆包子。
4: 对对，一起吃。
2: 挺好吃。
1: 虽然冷，虽然简单，但是看着美景在这吃挺舒服的。我们还有肉包子吃呢。
0: 简单的午饭过后，队员们继续来到湖心采样。
3: 好了吗？我们人上齐了。
5: OK。
4: 东西没落吧？
0: 不过，下午要进行一项更复杂的采样工作，采集底泥。
1: 因为湖泊的这个沉积物的沉积过程，它能够记录很多的信息，包括我湖水的，当然它是个长期的信息，而且包括湖水的整个水环境的变化，包括很多地质的气候的变化，它都能在我的泥心里能找到这个答案。
0: 底泥是湖泊的生态档案，能反映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态演变，是黄湘团队研究巴松措长期变化的核心样本。然而，要采集到100多米深水下的底泥绝非易事，必须借助一套特殊的装备。
1: 我们采柱状泥的时候，采泥器它有150斤，所以要让人拉就特别困难，全是组装的。我们其实这一套东西最贵的，除了我们的设备哈，就是测试的设备，这一套装备采水的装备最贵的可能就是发电机，其他都是几百块钱我们组装起来的，所以特别好用。但是装备这些采泥器啊，这些装备稍微贵一点，但是用来做它的辅助的这些装备都很便宜，但是要搭个平台可能就是上万甚至十万了。
6: 我也都捅不上。
1: 好，发电机得拉起来。对，
0: 由于科研经费有限，专业深水采样平台动辄几十万元，且体积庞大，会破坏巴松措的景区景观，无法获批使用。于是团队就地取材，手工制作了这种小型化低成本的装备，既不影响旅游活动，又能满足科研需求，成为野外采样的利器。
7: 哦，让船长往那个目标那走。
0: 大自然的考验远比想象中严峻。
7: 他刚刚风有点大，他下的时候船已经摆动了，拖着了，他可能就没有这么下，斜着下的。
0: 午后的湖心风力骤增，给底泥采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7: 它容易飘，然后就容易拖拽它。
0: 由于船身晃动，不断漂移，150斤重的采样器在风浪中很难垂直插入湖底，导致采样器倾斜，无法采集到底泥。
7: 啊，没有，还是
8: 风影咋这么大？
7: 应该看现在好像停一停，看一会儿再重新放一下。
0: 连续3次采集底泥失败，团队不断调整后，直到第4次才终于成功。
1: 这次还行，对，这个天气能采到那么高已经很不错了，对，但是离完美还差那么一点。
0: 这份来之不易的底泥样本，承载着团队的坚持，也藏着湖泊最深层的秘密。
7: 不能太晃荡了。
3: 兄弟，请打着交通令，看完了以后弄，没事，现在不着急。
0: 此时天色渐晚，

江和团队已在湖心工作将近10个小时，基本完成今天的采样任务。学生们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欣慰。

0: 巴松措是冰川堰塞湖，与纳木措等构造湖不同，它有进水口也有出水口，水是流动的。黄湘研究的方向是水中营养成分的构成，而巴桑教授则是研究水中的微生物。为此，第二天，黄湘带领大部分学生继续在湖心采样。而魏佩佩却有另一个任务，他要去采集巴松措上下游的水样，这是为了对比微生物群落变化，判断湖泊的净化能力。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入水的这个河，我们采集它河流中的一些微生物。我们主要是想看一下它入水之前和它汇入湖泊之后，它的微生物群落以及多样性这些有没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后面选择在出水那块再选择一个样点，是想看这个湖泊，就是湖泊与外界水系进行微生物交换，它出水之后它有没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巴松措有着清晰的水文脉络，两条入水口溪流携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冰川融水奔涌汇入。在经唯一出水口河道注入尼洋河，完成融水、湖泊、江河的生态循环。

0: 这个帮我拿一下，我去接一趟。
1: 刚升入研二的魏佩佩对野外采样工作已然驾轻就熟。
0: 好，然后把网冲一遍。
2: 边边上，快边边上。
0: OK， 满了。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活体样品。
1: 自读研以来，他已多次跟随巴桑、黄香两位教授深入高原一线。
0: 这个是一个入水的入水河，叫保普角曲。
1: 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到珠峰湿地，全程参与水样采集、数据记录与生态调研，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
0: 以前出野外怕晕车，然后会戴耳机，不是听歌嘛。但是有时候就突然看到风景，然后正好和耳机里听的歌，我真的会流泪。尤其是二三年刚来到这儿，我也平时也不出去玩，然后二三年刚来到这儿，出了两次野外，然后全看到的是新鲜的东西，真的会流泪，会感动哦。这是巴河。这是出水口，
2: 从巴松特里面出来的水，这个流到巴河去。然后群落变化呀，多样性变化，可以跟我们刚才采的进水的那个进行比较。
0: 现在6:50了，回来了，收工了。
1: 两天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黄香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冰冻前的最后一次采样任务。从湖心样点106米深处的分层水样，到近

0: 出水口的微生物样本，
1: 谢谢船长，
0: 再到承载湖泊生态记忆的底泥沉积物，300多个样本被整齐收纳，覆盖了巴松措水文系统的关键点位，完整补齐了2025年的监测数据链条。
1: 佩佩，今天采样采的怎么样？挺好的，都弄完了吗？啊，辛苦了，你一个人搞定了。可以可以，
2: 师傅帮我了。
1: 可以可以，就是巴桑老师说佩佩办事，巴桑老师放心。
2: 可以。
0: 此时，所有辛苦与挑战都在任务完成的这一刻化为释然。在民宿的小院里，大家卸下疲惫，欢声笑语与远处的雪山湖泊相应，这是科研人独有的喜悦，也是对坚守与协作最好的回馈。

0: 你们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室是我们的实验的准备室，平时日常的实验配溶液也好，各种准备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然后现在他们两个是在做，那天我们从巴松措已经采回来有这个360个样，然后呢这些样品瓶他们都得重新再编辑标记一下，然后核实一下，这样的话上了仪器以后我们的数据不用容易错了。
1: 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检测都是对野外采样的精准呼应，360多个样本需要在48小时内完成预处理。水质样本要检测总有机碳、总氮、总磷、重金属等40多个指标。
0: 那个质量控制的那个过程怎么样？看看。
1: 要全部完成检测，获取准确数据，需要持续几个月。
2: 怎么样？
1: 另一间专注于水生微生物研究的实验室里，刚结束野外调研的巴桑教授即刻投身于巴松措水样的微生物分析与研究工作。
2: 现在你们看的是那个巴松措的那个样吧？
3: 嗯，对。
2: 原样在哪里？
4: 嗯，在这里。
2: 那这是活体6是吧？
4: 嗯，
2: 这是活体15。
3: 嗯，有一个进水口的，一个出水口的。
2: 那我们那个采的那个弧形的样是不是也是在你们这儿？
3: 对，
2: 也在这儿是吧？
3: 对。刚才找到了一个，走去哪儿了？这好像是个。
2: 先用低倍镜，不要用高倍镜，先用低倍镜找。
4: 嗯，
2: 找到了以后再说。
4: 嗯，对。
2: 因为像这种巴松措这种相对比较洁净的这种水体当中的话，藻类的种类和数量可能会比较少。
3: 嗯，
2: 不像那种富营养的这种水体啊。
4: 嗯，
2: 富营养水体当中呢，可能会一把这个显微镜一打开，你在这个视野里面就可能会看到很多个这种藻类。但是
1: 现在深耕该领域10多年的巴桑教授，耐心点拨为佩佩辨别易混淆的藻类形态，解析微生物群落的分布规律。
2: 颜色调暗一点，在视野里面。
1: 巴桑教授的实验室与黄湘教授团队的水化学检测形成精准的数据互补，为全面系统解析巴松措的生态健康状况筑牢了核心基础。
2: 我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以后呢，发现了我们整个的青藏高原的湖泊、河流还有沼泽湿地啊，这一块呢统归于湿地。整体从我水生微生物学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呢，揭示了这个青藏高原的水生态系统呢还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很匮乏嘛，多样性很低嘛，它的结构也很简单，结构越简单，它对外界的这种抗干扰能力是弱的。
0: 西藏的这个河流也好，湖泊也好，你肉眼一看上去，它就是很清澈、很透亮的，感觉就很干净，就是感官上感觉就很干净。但是其实呢，西藏的这个地质条件呀，这些影响它的很多重金属的苯底值是很高的。现在其实做的就是想看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完了它会受哪些因素影响，摸底找规律，然后为未来的预防就是奠定理论基础吧，这样的一个工作。测的怎么样？一起跑的。
1: 此次检测结果显示，巴松措的总有机碳含量仅为1.12毫克每升，总氮、总磷含量也远低于内地湖泊，符合高原贫营养型湖泊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尽管巴

松措的生态十分脆弱，但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而黄湘与巴桑教授持续记录的这些基础数据，既能清晰地捕捉湖泊生态的细微变化，更是未来当巴松措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持续干扰的双重压力时，开展相关治理与修复的核心科学依据。巴松措的故事是高原湖泊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最美的风景需要最细心的守护，而科学的坚守是守护这份美丽的唯一密码。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西部、南部还有东部一带出现了降水，其中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墨脱邦新为20.5毫米。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区多降雨天气，其中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带易出现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东北部、南部、拉萨、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以及山南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纳曲西部、阿里西部以及日喀则西部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阿里东部、纳曲西部、日喀则、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拉萨、山南东部、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小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阴转阵雨，11到24度。色尼区小雨转阵雨，5到21度。巴野区阵雨，13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卡若区多云，11到28度。噶尔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普兰阴转阵雨，9到23度。芒康多云，7到21度。聂拉木小雨，10到1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扎什伦布寺阴转阵雨，11到24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扬州雍湖中雨转阴天，7到16度。冈仁波齐阴转阵雨，9到23度。卢拉林海阵雨，13到25度。雍布拉康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桑耶寺雷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

0: 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分层分级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深入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寻找记录身边普通人的爱与温暖。今天带您认识康巴暖男土多旺修。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全区健儿全力以赴，展现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感受多彩文化生活。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为我们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敢审敢言，动真碰硬，揭示问题精准有力，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军政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

0: 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边兴边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情况。
1: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七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今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使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的提升。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的工作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3: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0: 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1: 七月至八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五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2: 今年三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3: 在我们身边，无数普通人在平凡中耕耘，在烟火日子里发光，用爱与温暖书写着动人的西藏故事。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记者深入全区各地寻找记录那一束束感动我们的凡人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康巴暖男土多旺修，最近他也因热心帮助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收获网友无数点赞。
4: 走，你跟我走
5: 啊，
4: 走
5: 啊，我给你钱呗。
6: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摩里的路上准备搭帐篷休息一晚，突然被一个藏族大哥给拉到家里了。没想到他跟我说，
4: 你住那边的话危险，狗熊和网上狼都下来了。
6: 然后这个大哥就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7: 不久前，这条游客嘟嘟脸发在视频网站的视频，让网友真切感受到了康巴汉子的重情重义、热忱善良。
8: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就是最好的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这场萍水相逢让两人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友谊，如今二人常常视频通话，跨越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
8: Hello 土豆兄弟。
4: Hello 兄弟，
8: 你最近在干嘛呢？
4: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看一下我都晒成这样。我们这里现在花海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哦，看一下。
8: 好呀好呀，下次再去西藏一定找你玩，
4: 很欢迎你啊。
9: 这东西扎根把那接下来嘛，现在靠最近在里面也没这么想，现在弱把子等等等等没这么来这么来的。
7: 褪去网络热度的光环，土豆旺修的善良与担当早已沉淀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正如歌里所唱，康巴汉子的胸膛是盛满温柔与热爱的草原，质朴纯粹、热心仗义是乡亲们对土豆旺修最真切的评价。
4: 就跟他说，
10: 那都是
4: 这个的
10: 手，手拿下来，软。
7: 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豆旺修也始终热心相助。他说这些都是小事儿，
10: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叫我们大家能帮的都一定去尽力帮。
9: 干的家伙就可是没着当的可干的人拿着些那个嘛的，人家没着这个那些小个人，人家来的时候全都看着走过，人家等着弄。
7: 到达牧场卸下了牦牛，土豆旺修又赶往村里82岁的邻居奶奶家。这几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搬到夏季牧场后药是不是吃完了。大家的家人是乡亲们赠予他最质朴的赞誉，他不仅力所能及照料身边的每一个人，心里还装着整个村庄。于是他开设短视频账号，牧区摄影者土多用影像来讲述家乡的故事，让雪域乡村走出大山。
11: 欢迎观看牧区土多早上忙着处理牛奶喝干奶渣，我们拿到里面先过滤一下，
10: 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7: 怀揣着这份朴素的心愿，土多旺修始终行走在记录

0: 路和分享的路上。高原的风滋养着康巴儿女的热忱和纯粹，他们把对家乡的深情和祝福都融在了歌声里。
1: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扎西迪勒。
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场比拼持续升温，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全区健儿在不同赛场全力以赴，展现出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
3: 十一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每组四条比赛线路。线路中分布抠点、斜面、捏点等多种岩点，难度层层递增。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腾挪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的精彩攀爬高声喝彩。
4: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3: 决赛采用尝试次数与完成率综合计分，积分焦灼的决胜时刻，选手们顶住心理压力冲击最高荣誉。经过激烈角逐，纳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淡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至此，此次全区运动会攀岩项目完美收官，共诞生十枚金牌。
5: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攀岩现在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攀岩。
6: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次数，自己的攀爬的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如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的话，先在全国大赛中有个好成绩吧。
3: 今天上午10:30，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的冠军角逐战拉开帷幕。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赛道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
7: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在日喀则训练了一个月，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筹备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选手都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8: 心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期待的话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做好的话第一第二。
3: 比赛沿途不少群众自发驻足路边观赛助威，车手们顶着烈日奋力骑行。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淡增白吉用时1:06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拉萨山南代表队选手分获亚军、季军。
9: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几一个月以来一直在练，我平时都很喜欢骑自行车。感谢全区运动会让我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0: 今天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稳坐马背，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十足。骑手们比拼速度与骑术，一次次弯道超越，终点冲刺，点燃现场氛围，观众阵阵欢呼喝彩，感受传统赛马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
10: 但是呢，杨家也不得，但等给但没就呢，当不赢三三十一。我这个呢，第但就得让第一节将他当不赢。
0: 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同样激烈，纳曲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双方内线卡位，快速反击，突破上篮，争抢篮板，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纳曲队以53-49战胜山南队。随后登场的昌都队与日喀则队展开比拼，场上防守强度拉满，跑位传球流畅连贯，昌都队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
11: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到日喀则以后第一场首胜嘛，也感谢我们教练团队以及家乡人们对我们的支持。
0: 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战正酣，拉萨代表队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开场便迅速进入比赛节奏，内外线联动，快攻反击，接连得分，全程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另一场较量中，林芝代表队对阵阿里代表队，两队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阵地进攻、快速突破、轮番上演， 经过全场鏖战，林芝队以80-48收获。

0: 郑丽。
1: 今天我们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我们打得有点急吧，第二场我们就把之前练过的很多东西都打出来了，昨晚也是教练组一直在给我们指导，今天场上好多了，希望越来越好吧。
2: 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今天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和香港电影林卡展，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到现场感受体验。
0: 悠扬的古乐、婉转的唱腔、经典的藏戏在罗布林卡精彩开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藏戏非遗的独特魅力。
3: 大家看罗布林卡觉得结果在哪里，有土地我们什么干嘛这个搞不懂，结果被掉了干嘛这样子的，他们干嘛这个今天就是重点我想给。
1: 这边人也特别多，氛围非常好，藏戏特别好看，也有民族特色，希望雪顿节越办越好。
0: 舞台之上藏戏生生不息，周边的文创集市同样人气高涨，摊位以创新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文化生活，也持续擦亮拉萨特色文旅名片。
4: 每个摊位光顾的人也挺多的，我们产品按照文化的元素来做文创产品。
0: 今天2026电影林卡、香港电影展同步开启，电影展精选12部香港经典影片，吸引市民群众前来观影。同时，节日期间还增设露天户外放映场，复刻松弛治愈的林卡观影氛围。电影展将持续到16号。
5: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感受到港片的一个魅力，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6: 以电影加跨界融合，为传统民俗注入现代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深化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盛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厚植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
2: 夏收时节，麦浪翻滚，麦香四溢。在林芝市巴宜区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村民抢抓晴好天气，展开机械化夏收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走进曾巴村田间地头，成片小麦长势喜人，沉甸甸的麦穗儿压弯麦杆儿，田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收割现场繁忙有序，热火朝天，村民们紧抓农时，分工配合，有序开展小麦收割、转运等各项作业。
7: 我们丰收了！
2: 为加快收割进度，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统筹调配2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作业。村民财旺旺堆拥有8年田间收割经验，常年深耕田间劳作，见证了本村农业生产模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带来的便利高效感触颇深。
8: 晚上那么些也不许多，哎，我装这个我做，老多东西没干不得了，等到收割期你有了，这个农民那些刚爱买吧，地热通通那那个大点不，好像个白没事也不多。
2: 今年全村530亩小麦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值实现稳步增长。这一丰收成果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9: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10月底播种了山东7号2级种子田，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10: 打了我这单就行个木匠子搭些，木匠的养麦啊那的，咱天把月吃那主力单都。
2: 目前全村小麦夏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切实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

0: 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近日，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圆满落幕。本届交流会人气旺盛，交易红火，活动总交易额达到2283.69万元，把集市商贸、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浪卡子县边疆经济向好向上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定杰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10亩试验田起步，历经2年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2026年正式采茶，每亩预计年收入1.2万元。
1: 近日，芒康县第4届“石榴花开，和美奋进”篮球比赛正式开赛。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比拼；赛场之下，群众加油助威，以球赛聚人心、促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芒康大地绚丽绽放。近日，日喀则市相关单位在岗巴县开展了以“同心守国门，书香润边疆”为主题的暑期关爱活动。儿童及其家长共60多人先后走进驻地部队营区、吉汝村爱国戍边馆，聆听戍边故事，感悟戍边精神，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三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3: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4: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5: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 98.0，
2: 我在 FM 98.0，
5: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6: FM 98.0早高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香巴拉姐姐。
8: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9: 我们在 FM 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1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11: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 98.0，
10: 说路况，聊美食。
12: 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13: 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3: FM 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14: 权威交通资讯，
15: 实时路况服务，
16: 精品文旅推荐，
17: 原创音乐欣赏，
18: 本土歌曲推荐，
19: 聚焦交通出行，
11: 传播文旅精彩，
5: 服务在路上，
15: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雪武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线儿吧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把那个签收的，
0: 国际扫地机。

0: 电脑只是替代。
1: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2: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哇，好多雪呀！这太美丽了。
2: 我是国际老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0: 坐车过来的。
2: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1: 老阿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

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宝啦。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4: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马腾低下做人。
5: 那请翻供吧。
6: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7: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8: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那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生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 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1: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应付饭。
2: 如果再回到20年前。
3: 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1: 我肯定不会的。<笑>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
3: 刚才是我先动手，你为什么先动手？
1: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3: 那他还手了吗？
1: 没还，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3: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1: 那你不加，你加3天，正好你们俩共是10天，一起出去。
3: 你为啥要帮我？
1: 一口饭，一个铺位，多大点事儿？
3: 涨。
1: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2: 请你尊姓大名。
1: 姓高，高薪。
3: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1: 体校摔跤队练过。
2: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1: 当保安。
2: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1: 800。
2: 出来跟哥啊。
0: 你干啥呢？正经的。
4: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5: 高启强，
6: 哎，李警官，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我找安警官。
5: 哦，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6: 啊，他没在吗？
5: 没在啊。
6: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5: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边，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6: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啊。
5: 还在那儿？
6: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5: 不管你了。
6: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5: 不跟你说了，不能说，我们有规定，
6: 不值钱的，
5: 没别的事儿吧？
6: 没有，就。

0: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1: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0: 走吧，走吧，
1: 再见啊。
2: 你这哥呢？
3: 忙。
2: 你兄弟呢？
3: 懒。
2: 你那车呢？
3: 扣了。
2: 你有一句实话吗？
3: 哥是真喜欢你。
4: 云头，云头，我的麻雀。
5: 收到，请讲。
4: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啊？
5: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4: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5: 收到。
3: 码头街走吗？
0: 十二。
3: 走。哥，走啊！
0: 等等，
3: 走啊！
0: 先给钱。
3: 不用找了啊，走。
4: 不用了。
3: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
6: 警察同志，
7: 三号月日，也是真疯了。
3: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7: 我不是警察，
3: 不见棺材不落泪。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7: 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被高薪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3: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7: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3: 那保安在哪儿？
7: 中南白鹿。
3: 有车吗？
7: 也有，你去跟确定。
8: 哎呀，我天！
9: 哥，他去哪儿？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审？想挣钱是吧？还有一个。

我就骂人。

0: 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1: 一二三，哎。

0: 现在到，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
0: 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2: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2: 谢谢高哥。
3: 带我去看看，看一下要什么片。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枸杞香。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这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回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然后

0: 来调解一下。
1: 谁他妈擅长人？
2: 市局的安局是吧？
0: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来。
1: 我从来都没搞过，这还要抽那个？
2: 这是我的弟弟，啊，
1: 这是你弟弟，
3: 宋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
2: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0: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2: 给钱给现金，知道吗？没问题啊，
0: 照好了啊。
4: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

0: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1: 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2: 哎，放开！
1: 还跑？来来来来！
2: 哎，你放开！
1: 过来！
2: 放开！
1: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来来来，小玉，算了算了，咱们算什么呀？算！你刚刚干什么呢？
2: 我干什么了？
1: 你说干什么了？
2: 我怎么了？
1: 别让我说你摸他了！这儿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
2: 你掉呀，监控！
1: 好，我掉啊！
3: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你掉什么人？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娜娜。娜娜，哎，你想干嘛呀？
2: 你惹完事就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啊？
2: 骆子，
4: 我是马，
2: 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1: 都是畜生呗。
2: 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放手吧你！干什么呢？
1: 别动手啊！
2: 拿过来！
1: 别动手！
2: 拿过来！
1: 我让你别动手，听到没有？
2: 拿过来！
1: 你松手！
2: 拿过来！
1: 你松，你听到没？你们都完了是不是？
2: 我这
5: 别动，自己人。
2: 谁啊？这是
5: 我女朋友。
1: 不是你在这胡乱八道什么呢？
5: 你别说话。
1: 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
5: 别说话。
1: 你叫他们干什么嘛？
5: 别说话。
1: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2: 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1: 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5: 告你干啥呀？
1: 人家不是接你吗？
5: 我用着你接呀、啊？我这
2: 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1: 我错了，我错了。
5: 错什么错？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我错了，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啊、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啊、你？
5: 那我编什么呀？
1: 编你妹！你姨、你婶、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

0: 是你女朋友。
1: 我刚才救了你。
0: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
1: 我脖子扭了呀。
0: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别，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2: 星哥，嗯，少东西。

0: 们到底是谁啊？
1: 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
0: 这么刺激啊！
1: 你是吓着了吧？
0: 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
1: 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鞋？

你不对劲啊。你这心跳

0: 驴哥，是，那大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儿，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那完了，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嗯。
2: 脖子怎么不歪了？累的。

0: 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
1: 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0: 你跟我出来。
2: 坐那儿。你说吧。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
3: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4: 没听见。我睡觉了。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啊，
3: 人呢？漂亮呀，凑合看，拿不出手。怎么搞的？
4: 是吧？
3: 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不熟了吗？就
4: 搬就床上了吧？
3: 你一定有招。
4: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
3: 我就出了几回手，
4: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3: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
4: 你赶紧再接着说，咱这生意可不敢跟。

0: 没说，明白？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给我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1: 哥，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
2: 啥上山？
0: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负责人在不在？哟，都挺沉默啊。警察，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
1: 什么事儿？白总，什么事儿？爸，你好，我们是青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夏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
1: 白江波白老板是吧？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2: 昨天晚上的事儿。
1: 我跟夏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查。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儿是帮你忙。
2: 我想有用吗？
1: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2: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
1: 你去那边去。
2: 等会儿。
1: 是这样啊。 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3: 老板，五个厂子，打不来了。您先坐啊。
1: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方局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五个铁砂。
2: 你怎么样？
4: 我刚没有事儿。
1: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啊。
2: 我怕露馅儿。
1: 下班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 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3: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4: 完了，
3: 这事儿还整大了。
4: 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
3: 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
5: 又扯出一个下弯黑社会案，
6: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
7: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8: 行了，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别贪官冒进啊！老板
5: 好了没？哎，好了，来。
6: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 您的午饭常在，慢走啊。
6: 吃饭了。
7: 哎，吃饭了。
6: 饭来了。
7: 肠粉行不行？
5: 行行行。
7: 哎，这大哥，
6: 给我。
7: 要报仇的，给我。谁没有快的？
6: 没有，你拿这。
7: 啊？啥时候报仇去？
6: 报啥仇啊？
7: 那打人为啥不报仇啊？
9: 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

0: 我说就是打主人呢，那现在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问你老板谁呀？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了，完了他们好，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
1: 兄弟啊，这一夜你救了我2次，
0: 那不在话下。
1: 我送你一句话，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
0: 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1: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0: 昨晚上你说的，
1: 老板，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2: 没说啊，哪有事？事说了吗？
0: 我说的，
3: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7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上不明了，
4: 真查了不少东西，
3: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4: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5: 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4: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6: 行李箱藏起来的，
7: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
6: 啊，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8: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6: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
8: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6: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8: 这学校不分配啊，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6: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8: 你神经病吧你？
6: 我来帮帮你啊。
8: 帮我卖鱼啊？
6: 我呢，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9: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10: 回学校没得赌了，干嘛？你跟我走！哎，
9: 回家去！
10: 我上车，你先松开，你别
9: 走，
10: 帮我！
9: 回去！回去！
6: 哥。哥，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8: 我不管你大不大，
6: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对我说一句好不好？
9: 不去。
6: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9: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哦。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6: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回来住吧？那你都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是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那有能耐的都走了。
8: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儿？你有能耐，你有能耐，就走。
9: 走啊！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温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像小铃铛，这是小灵通。
2: 啊，买好了，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吗？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省，很省钱的。
1: 哼，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这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0: 老刘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1: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0: 当然，尽可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2: 好，
0: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1: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
0: 干啥？
1: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
3: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哇，别穿，拉谁啊这？拉谁啊？
4: 老高，
3: 哎，别想想你玩牌，你玩你玩好你的，没事。
4: 我们。
3: 你小心小心，你别给我聚众赌博啊！小心我抓你，没有没有。
4: 谢谢怎么样？挺好。
3: 别人找你麻烦吗？
4: 没有没有，
3: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
4: 等我一下啊！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啊。 哎，小姐，你刚才说什么？安局。
3: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4: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别在这儿老走了，哎，行，别赌钱啊，
3: 不赌不赌。
4: 忙吧，哎，
3: 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哎，
4: 老高，
3: 我给你打个人，我正好给你看。
4: 哎，是办案的事情
3: 啊，
4: 别在这儿受些人工，咱们到外面去。
3: 那个奥特曼专车来喊啊，这
4: 耽误做生意，
3: 不耽误，没事。
4: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
3: 随便印。
4: 行。

0: 点什么意思？
1: 干什么？一定要说，一定要说，不用，真的。
2: 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3: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的怎么样了？
4: 已经通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3: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5: 哥，老五老六和傻小龙进去了。
6: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出事，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10年8年，
1: 除非他们想不开。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齐美芳。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卖个电路板出事儿，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
1: 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
4: 山照上。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香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哎，
7: 您请，
6: 久等了。
7: 您等，您这边
6: 进来，进来。坐吧。
7: 哎哎，坐。
8: 安哥，您坐。
6: 啊。哎，好，谢谢。
9: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啊？
8: 我是曹东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10: 我是他哥哥。哦，
9: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8: 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啊，找您是最对的。
9: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哦。
10: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9: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哎，
10: 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8: 点菜，来，
9: 拿来，给我。
10: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8: 对，好好，您千万别客气。
9: 就来这个。

0: 点个别的呗。
1: 哥，那个我来，来给我，我来。
2: 好好。
3: 咱们喝什么酒啊？
1: 您定，
0: 也是我定。
1: 您定，都您定。
0: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XO 怎么样？
1: 好啊，好。

0: 还要给你整一张，哎，爹，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没人说不让带啊！哎，我，我，我去！我2000多的，
1: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命，你知道吗？
0: 转过去，
2: 干啥呀？
3: 拍照死人呢？
2: 干啥？啥也没有了。哎，哎，你干啥？
3: 怎么的呢？
2: 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供你们试探。
3: 来都啥人啊？
2: 少打听。
3: 你大哥啥时候来？
2: 少打听。
4: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5: 猫头鹰已就位，
6: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4: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5: 119120呢？
7: 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
5: 万事俱备，要跟来一群什么妖怪？
8: 手机，行，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9: 到了，
8: 上船。哎。
9: 刺激吧，
3: 啊，太刺激了！
9: 正主来了。

0: 今晚上的鱼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条网能不能放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别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赵正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你先冷静点儿，明眼你有可能调正岗位吗？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1: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

0: 给我打个电话。
1: 不，你直接去一趟。
0: 面谈？
1: 对，
2: 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3: 曹队，还要开？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等安心发信号。
4: 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
5: 咱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6: 怕什么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7: 平时我不咋喝。
6: 咋不相信你？
5: 哎，你看，哎
4: 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5: 对。
4: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5: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
6: 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
5: 沈阳体校吗？哦。
4: 沈阳，对，哎，你那个，
5: 我上厕所去啊！哎，
4: 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
5: 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
4: 录音笔。
5: 哎呀。那狠的，
4: 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
5: 给了吗？
4: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谈谈。
5: 这次大哥没来哈。
4: 见他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8: 哇，咋的了这是？
4: 小心，照顾一下。
8: 你忙你的，忙你的，
4: 快点啊！
6: 老大，您说，
9: 人都上船了吗？
6: 上了。
9: 刚收到消息。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车，船还正常开，到海上去。
6: 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4: 哥，那咱回吧啊！哎，
6: 你赶紧弄几坨小三板，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4: 好嘞。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0: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1: 安心还没有发过情况？
10: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很厉害。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了。

0: 我们再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手脚你着，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Blech!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吧？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
0: 但是，海警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1: 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都安排了。但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2: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3: 放心，距离下午有个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2: 这一缸做好的饭，等它好点，给它热热。是，孟姐。有事拿我电话。好的。
3: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老马，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 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儿。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儿，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2: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4: 谁呀？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不是马上又放上手里所有事情过来看你。带个好吃的。
5: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跟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
4: 我还以为你刚刚牺牲了呢。
5: 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洗去啊。
4: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吐你墓碑上。
5: 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做的。
4: 就是你妈的。 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要乖乖的。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分析，风云后台到底是什么。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
1: 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冯女子。第二，他和夏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副市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
2: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我再给你补充个地方，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那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嗯，哎，到高启祥的菜市场了。
3: 安大哥，哎，李大哥，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掉哪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4: 李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5: 就是来看你的。他想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哎，
4: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哎，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回来。
5: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4: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5: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哎，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的那吃。 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4: 那我凑合一会儿。啊，行，
5: 那个倒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你不来吗？
6: 行，
4: 小伙，啊，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走，这边的啊。
5: 阿雄，
6: 这边都
4: 阿雄，对，
5: 四位啊，四位。
4: 这个大礼，
5: 哎，
4: 这里有四个肉档，啊，那边呢是蔬菜，这卖肉的阿荣，
5: 安警官这是，
4: 里边请。
5: 安哥，里边请。就这里。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
7: 好嘞，
5: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你听着，
7: 看你的了啊。哎，
5: 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7: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5: 哎哎，好。那个，我买单啊。
7: 今天我结账啊。
5: 不不不，来这里，我来。紧着，到这里。行了，别擦了，没那么矫情。
4: 安哥，你吃好啊！今天主要找你，还要问一点公事。你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7: 哦，这也好几天了，消息没？
4: 暂时还没有，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
7: 见义勇为是吧？
4: 谁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7: 安警官没白提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4: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7: 不用认命了，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奸细就读读书、看看报。
4: 还是有提高的，行，一有空我就学习。啊，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真的写的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这看的什么书啊？《青年文摘》。
7: 所以你现在就想把小王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4: 那不至于，还都。
8: 打小就认识，真没什么，挺好的。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4: 兄弟，
8: 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4: 行，
8: 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4: 我给你请。
8: 辛苦阿雄，来。
0: 你多写几本给我，来，多写《孙子》，
2: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0: 哦，孙子
2: 也别贪多，
0: 好，
2: 先看这些。
0: 行，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3: 回单位吧，
2: 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3: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2: 起码敲敲山，真正
4: 走，看看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仔细看看清楚。
6: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4: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6: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
7: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6: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7: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6: 可以
7: 啊。好。

0: 卡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我没时间。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0: 我打个电话。
1: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3: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3: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4: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5: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6: 你们老板呢？
5: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
1: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这是谁点的？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
0: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2: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
3: 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
2: 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4: 老板好。
0: 大声叫我出去。
5: 您两位工作太……
6: 不让你出去！
7: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我们也走。
5: 又干嘛去？
8: 换警服。欢迎欢迎。
9: 喂，
10: 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9: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11: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
9: 请。
10: 哎，好。

0: 我是。在呢。哎，我喊的。
1: 阿信，看我。
0: 您稍等啊，我叫他去。
2: 金医生，
3: 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4: 喂，你好。
5: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6: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5: 疯驴子的后台啊！
6: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5: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6: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5: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6: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台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
5: 孟德海。
6: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5: 别以为我不敢。
7: 声儿挺大啊，找我。
0: 没有，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7: 你先休息吧。
0: 是。
7: 帽子。这小子又犯事了。
6: 什么都听得进去，就跟咱们要害他似的。
7: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6: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7: 强哥。
0: 哎，孩子，睡午觉呢。
7: 来我去。
8: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0: 啊，
8: 毕业了？
9: 没有，他现在是实习，
8: 没过来帮你忙。坐。
9: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8: 你拿条烟。
9: 哎，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8: 哎呀，你抽啊！
9: 不要，拿回去，
8: 我先放着。
9: 哎，怎么
8: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抽出去给2万块钱。
9: 那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8: 你不是缺钱吗？
9: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8: 哎啊！
10: 阿顺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
11: 1100000。哟，爸，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12: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11: 什么？我去做饭。
12: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11: 我把这件事情想紧张，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12: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11: 就是昨天晚上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12: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11: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12: 那也不惯他毛病。

0: 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1: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0: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1: 行，我来想办法吧。
0: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
1: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0: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吧？

0: 这次换了个这么大的，
1: 上次那个见小鱼，这次这个就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你看啊！
0: 你别吓我啊，磊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2: 走。

0: 等我啊，确定是这样的。哥，徐磊就来了。江哥，就这儿。有啊，找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呢？再得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聊什么？
1: 万一他能还钱，
0: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2: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给他。咱们就直接上了。
0: 没事，我想试试。
2: 徐磊，
3: 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啊，大
3: 的，多少啊？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5: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这去，就是。
3: 是。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0: 这是藏东南的冰川秘境，也是亚洲水塔的生态晴雨表。百米湖心之下，藏着亿万年冰川的密码。
1: 让船长往那个湖边那走。
0: 十年持续追踪，凝结着科研人的执着。他们以匠心破万难，用数据记录湖泊的每一次呼吸。
2: 24.11毫。
0: 当人类足迹与原始生态相遇，他们用坚守筑牢生态屏障。敬请收看《探秘琼湖》，深潜巴松措。

0: 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余脉间，巴松措如一块湛蓝的宝石，镶嵌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峡谷中。海拔3480米的巴松措，是典型的冰川堰塞湖。上百万年前，冰川消融后形成的碎屑物堵塞河道，日积月累，积水成湖。自上世纪90年代旅游开发以来，每年数十万游客涌入这里。人类活动与原始生态的碰撞从未如此直接。正因为如此，巴松措既承载着旅游开发的热度，也暗藏着生态变化的未知。
1: 环保局旅游的有这个数据，
2: 但是关键个最终的数据的，那就这样有。
3: 因为我是林芝人，所以知道这个巴松措其实在旅游正式开发之前，因为来观赏风景呀，这种人也挺多，我们当地人来的也挺多。后来就旅游开发了，就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开发了的，它算是历史开发很早的。
4: 巴松措它是属于开放型湖泊，因为它的这个每年这个旅游旺季有很多个游客。在这个湖上呢进行游玩，我就想着，哦，这种频繁的这种人类的这种干扰是否会对湖泊造成一些威胁？
0: 黄香与巴桑是一对深耕高原水环境的藏族夫妻，他们同是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教授，近十年持续追踪巴松措的生态变化。
1: 出野外东西特别多，装备好多都是我们。
0: 2025年11月底，一场入冬后的紧急采样提上日程。
1: 对，看怎么装车。对，
0: 这是完善全年数据的最后机会。
1: 你们俩别弄到手了啊！男生过来帮忙这里。
5: 可以可以，好。
1: 宽差不多个好绑吗？细一点的好绑吧。乘务员注意安全啊！你们几个就可以开始装那两个车了，对，看怎么装车，对，那个塞到里面，那是备用的绳子。然后一个矮一点，这个太高了吧？
0: 按照计划，夫妻二人将一同带队前往巴松措，但巴桑突然接到喜马拉雅南麓生态调查的紧急任务，无法同行。于是他委派了自己的学生魏佩佩跟随黄香老师的团队一同前往。
1: 巴松措它是分暖季跟冷季两个季节，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冷季的时间去，我们通常都是11月、12月去做最后的这个工作。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来回加上4天吧，在湖上2天。对，
0: 黄香1974年出生，他的科研之路始于对高原生物的好奇。2002年，他作为西藏大学优秀教师被选派至挪威攻读硕士，专注于青藏高原湖泊冷水鱼的脂肪酸研究。而查阅文献时发现，西藏湖泊的水环境本底数据几乎是空白。2010年，他从芬兰东芬兰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回到西藏大学，将研究方向转向水化学，聚焦水中营养物质、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指标，成为西藏首批系统研究水环境的学者。
3: 西藏呢，我们都知道它亚洲水塔，然后其实亚洲的十大河流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的，所以我的上游的这个水环境的质量也好，水安全这样，它会直接影响到下游很多国家也好，地区也好，它的人口、饮用水也好，生产这些都会关系到，所以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拉萨到巴松措将近400公里，黄香带着学生一行13人，经过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巴松措景区。
6: 这个就不带了，阿星。
7: 对对。
0: 刚安顿下来，来不及休息，他们要尽快部署明天的采样工作。
3: 明天就是，早上我们是9:30到那个码头，师傅们辛苦一下。明天早上9点钟装车，然后我们9:30到码头，然后卸东西。基本上车上现在。

0: 那有的船上要用的都得带上，备用的那个要注意一下，备用的也拿到船上去。
1: 喂，老师，明天准备先从湖心的那个样点开始采，然后那个样点采一个垂直的样，从表层的0.5，然后再到2.5，再到5米，然后这样翻倍往下采，就是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
2: 可以，除了这个垂直以外，你还要考虑要水平样。我们选择了这个巴松措，一个是它是东部最大的冰川堰塞湖，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巴松措它是有开放性的，所以呢对整个我们西藏高原的湖泊的变化，或者是湖泊对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场所。
3: 风吹的话有点冷啊。
4: 黄香和团队此次出征的核心任务是补充巴松措湖心冬季的分层水样和底泥样本，完善2025年的全年监测数据。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湖水分层将发生改变，水样无法与前期保持一致。因此，这是入冬前的最后机会。团队必须在2天内完成湖心2个点。上下游3个点的采样任务，共计360多份水样。
3: 好嘞，
5: 一会儿就全部对，放在那个地方放好啊，先等船，他不知道靠哪个头。
4: 巴松措，湖面面积达27平方公里，最深处超过120米。而西藏作为亚洲水塔，孕育了1500多个高原湖泊，是长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头。这些湖泊构成的独特水生态系统，维系着下游数亿人的饮水安全与生计发展。巴松措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少数受人类活动密集影响的高原湖泊，其生态变化堪称亚洲水塔生态安全的晴雨表。
5: 您要放好的是哪些在哪些？您得弄好，要不然。
6: 姐姐，你过来，跟师傅说大概的位置。
5: 那还得走一趟，我看一下。那个直接到那个终点的，刚才不是有个线吗？
6: 2分钟差不多，大概，很快。
5: 你看，这是19年，这是20年的，
6: 差不多，那
5: 差不多，就停这儿吧，师傅，就停这儿吧。
6: 差不多，
5: 看左右两边都差不多深浅，帮我那停一下吧。
6: 好，谢谢，
5: 好，谢谢。确定了吗？GPS 定位定好了。
6: Let's。
5: 先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了，把浮标丢下去。佩佩盯着点 GPS 啊，郑超可以开始放那个温度计了。我们得去找它的那个温度的分层情况。对，
7: 还是要用发动机。
5: 所以先走这个，第一个是0.5吧，这是0.5，这是一，看到了吗？然后二就要长一点，那是一半嘛，对吧？看到了吗？你先得从0.5报啊。
8: 10.4。
5: 好了，
6: 10.4。
8: 啊。
6: 然后剩下是一米哦。
8: 一米。
5: 好，郑超你自己看数据吧。
6: 然后水深要做到106啊。
5: 对，郑超那边开始走了。
8: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这个水温是这样变化的。然后这个是溶解氧的变化。
6: 对，
8: 这是时间变化。27.5米，55米。它的深度是怎么样的？跟温度。
4: 巴松措的湖心采样，每一步都充满挑战。100多米的水深。

水温分层明显，表层水温受阳光照射温度较高，温月层以下水温骤

0: 需精准覆盖每个关键深度。变温层五米一样，温跃层两米一样，恒温层十米一样，上百米的水深共设三十个样点。
1: 24.11
2: 毫，
3: 因为水深很深，那我阳光到达的温度到达的这个它是有限的，完了它就会因为这个温度的原因，它就会进行分层，然后这些都会化学物质也好，我的那个生物的营养元素也好，它都会进行有一定的不同的一个分布特征，那我们就得需要看它是什么样的特征，所以我们就得分层去看它的这个情况。
0: 上午的采样工作紧张而高效，不知不觉已是中午两点。黄香特意将船停靠在景区的观景平台旁。
4: 走，上岸吃饭了。
0: 这里是巴松措风景最美的区域之一，雪山、湖水、森林构成一幅天然的画卷。野外科研的午餐往往简单潦草，但在这样的景致里，一份热包子，一杯藏式甜茶就成了最惬意的休憩。
3: 藏式的包子，对，可以，嗯，快来，赶紧加吧。
5: 我们的
4: 可以赶紧吃吧，
5: 辣椒吃多一点，然后被子盖多一点。
4: 嗯，好吃。
3: 素的应该是土豆包子，
6: 一起吃，
5: 挺好吃。
3: 虽然冷，虽然简单，但是看着美景在这吃挺舒服的。我们还有肉包子吃呢。
0: 简单的午饭过后，队员们继续来到湖心采样。
4: 好了吗？我们人上齐了。
7: OK。
4: 东西没落吧？
0: 不过，下午要进行一项更复杂的采样工作，采集底泥。
3: 因为湖泊的这个沉积物的沉积过程，它能够记录很多的信息，包括我湖水的，当然它是一个长期的信息，而且包括湖水的整个水环境的变化，包括很多地质的气候的变化，它都能在我的泥心里能找到这个答案。
0: 底泥是湖泊的生态档案，能反映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态演变，是黄香团队研究巴松措长期变化的核心样本。然而，要采集到100多米深水下的底泥，绝非易事，必须借助一套特殊的装备。
3: 我们采柱状泥的时候，采泥器它有150斤，所以要让人拉就特别困难。全是组装的。我们其实这一套东西最贵的，除了我们的设备哈，就是测试的设备，这一套装备采水的装备最贵的可能就是发电机，其他都是几百块钱我们组装起来的，所以特别好用。但是装备这些采泥器啊，这些装备稍微贵一点，嗯，但是用来做它的辅助的这些装备都很便宜，但是要搭个平台可能就是上万甚至十万了。
8: 哎呀，都疼不上。
3: 好，发电机得拉起来。对，
0: 由于科研经费有限，专业深水采样平台动辄几十万元，且体积庞大，会破坏巴松措的景区景观，无法获批使用。于是团队就地取材，手工制作了这种小型化低成本的装备，既不影响旅游活动，又能满足科研需求，成为野外采样的利器。
9: 哦，让船长往那个目标那走。
0: 大自然的考验远比想象中严峻。
9: 他刚刚风有点大，他下的时候船已经摆动了，拖着了，他可能就没有这么下，斜着下的。
0: 午后的湖心风力骤增，给底泥采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9: 太容易飘，然后就容易拖拽它，

0: 由于船身晃动不断漂移，150斤重的采样器在风浪中很难垂直插入湖底，导致采样器倾斜，无法采集到底泥。
1: 啊，没有，
2: 还是风影响这么大？
1: 应该看现在好像停一停，看一会儿再重新放一下。
0: 连续3次采集底泥失败，团队不断调整后，直到第4次才终于成功。
3: 这次还行，对，这个天气能踩到那么高已经很不错了，对，但是离完美还差那么一点。
0: 这份来之不易的底泥样本承载着团队的坚持，也藏着湖泊最深层的秘密。
1: 不能太晃荡了。
4: 兄弟请打着交出令，看完了以后弄，没事，现在不着急。
0: 此时天色渐晚，黄香和团队已在湖心工作将近10个小时，基本完成今天的采样任务。学生们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欣慰。

0: 巴松措是冰川堰塞湖，与纳木措等构造湖不同，它有进水口也有出水口，水是流动的。黄湘研究的方向是水中营养成分的构成，而巴桑教授则是研究水中的微生物。为此，第二天，黄湘带领大部分学生继续在湖心采样。而魏佩佩却有另一个任务，他要去采集巴松措上下游的水样，这是为了对比微生物群落变化，判断湖泊的净化能力。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入水的这个河，我们采集它河流中的一些微生物。我们主要是想看一下它入水之前和它汇入湖泊之后，它的微生物群落以及多样性这些有没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后面选择在出水那块再选择一个样点，是想看这个湖泊，就是湖泊与外界水系进行微生物交换，它出水之后它有没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巴松措有着清晰的水文脉络。两条入水口溪流携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冰川融水奔涌汇入，再经唯一出水口河道注入尼洋河，完成融水、湖泊、江河的生态循环。

0: 这个帮我拿一下，我去接一趟。
1: 刚升入研二的魏佩佩对野外采样工作已然驾轻就熟。
0: 好，然后把网冲一遍。
2: 给你放，对，给你放。
0: OK， 满了。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活体样品。
1: 自读研以来，他已多次跟随巴桑、黄香两位教授深入高原一线。
0: 这个是一个入水的入水河，叫保普角曲。
1: 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到珠峰湿地，全程参与水样采集、数据记录与生态调研，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
0: 以前出野外怕晕车，然后会戴耳机，不是听歌嘛。但是有时候就突然看到风景，然后正好和耳机里

0: 听的歌，我真的会流泪。尤其是二三年刚来到这儿，我也平时也不出去玩儿，然后二三年刚来到这儿，出了2次野外，然后全看到的是新鲜的东西，真的会流泪，会感动哦。这是巴河，这是出水口。
1: 我们巴松措里面出来的水，这个流到巴河。群落变化呀，多样性变化，可以跟我们刚才采的进水的那个进行比较。现在6:50了，我们回来了，收工了。
2: 又快收工了，耶！
3: 2天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黄香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冰冻前的最后一次采样任务。从湖心样点106米深处的分层水样，到进出水口的微生物样本，
4: 谢谢专家，
3: 再到承载湖泊生态记忆的底泥沉积物，300多个样本被整齐收纳，覆盖了巴松措水文系统的关键点位，完整补齐了2025年的监测数据链条。
5: 佩佩，今天采样采的怎么样？挺好的，都弄完了吗？啊，辛苦了，你一个人搞定了。可以可以，
6: 师傅帮我了。
5: 可以可以，就是巴桑老师说佩佩办事，巴桑老师放心。
6: 可以的。
3: 此时，所有辛苦与挑战都在任务完成的这一刻化为释然。在民宿的小院里，大家卸下疲惫，欢声笑语与远处的雪山湖泊相应。这是科研人独有的喜悦，也是对坚守与协作最好的回馈。

0: 你们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室是我们的实验的准备室，平时日常的实验配溶液也好，各种准备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然后现在他们两个是在做，那天我们从巴松措已经采回来有这个360个样，然后呢，这些样品瓶他们都得重新再编辑标记一下，然后核实一下，这样的话上了仪器以后，我们的数据不用容易用错了。
1: 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检测都是对野外采样的精准呼应。360多个样本需要在48小时内完成预处理。水质样本要检测总有机碳、总氮、总磷、重金属等40多个指标。
0: 那个质量控制的那个过程怎么样？看看。
2: 要全部完成检测，获取准确数据需要持续几个月。
3: 怎么样？
4: 另一间专注于水生微生物研究的实验室里，刚结束野外调研的巴桑教授即刻投身于巴松措水样的微生物分析与研究工作。
3: 现在你们看的是那个巴松措的那个样吧？
5: 嗯，对。
3: 原样在哪里？
5: 嗯，在这里。
3: 那这是活体6是吧？
5: 嗯，
3: 这是活体15。
5: 嗯，有一个进水口的一个出水口的。
3: 那我们那个采的那个湖心的样是不是也在你们这儿？
5: 对，
3: 也在这儿是吧？
5: 对。
3: 刚才找到了一个藻去哪儿了？这好像是个。
5: 先用滴背镜，不要用高倍镜，先用滴背镜找。
3: 嗯。
5: 找到了以后再说。
3: 嗯，可以说。
5: 你像这种巴松措这种相对比较洁净的这种水体当中的话，藻类的种类和数量可能会比较少。
3: 嗯。
5: 不像那种富一样的这种水体啊。
3: 嗯。
5: 富一样水体当中呢，可能会一把这个显微镜一打开，你在这个视野里面就可能会看到很多个这种藻类。
1: 深耕该领域数十年的巴桑教授，耐心点拨魏佩佩辨别易混淆的藻类形态，解析微生物群落的分布规律。
3: 颜色调暗一点，在视野里面。
1: 巴桑教授的实验室与黄香教授团队的水化学检测形成精准的数据互补，为全面系统解析巴松措的生态健康状况筑牢了核心基础。
3: 我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以后呢，发现了我们整个的青藏高原的湖泊、河流，还有沼泽湿地啊这一块呢，统归于都统归于湿地。整体从我水生微生物学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呢，揭示了这个青藏高原的水生态系统呢还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很匮乏嘛，多样性很低嘛，它的结构也很简单。
0: 结构越简单，它对外界的这种抗干扰能力是弱的。西藏的这个河流也好，湖泊也好，你肉眼一看上去，它就是很清澈、很透亮的感觉，就很干净，就是感官上感觉就很干净。但是其实呢，西藏的这个地质条件呀，这些影响，它的很多重金属的本底值是很高的。现在其实做的就是想看它。 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完了，它会受哪些因素影响？摸底找规律，然后为未来的预防，就是奠定理论基础吧，这样的一个工作。测的怎么样？一切跑的？
1: 此次检测结果显示，巴松措的总有机碳含量仅为1.12毫克每升。 总氮、总磷含量也远低于内地湖泊，符合高原贫营养型湖泊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尽管巴松措的生态十分脆弱，但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而黄香与巴桑教授持续记录的这些基础数据，既能清晰地捕捉湖泊生态的细微变化，更是未来当巴松措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持续干扰的双重压力时， 开展相关治理与修复的核心科学依据。巴松措的故事是高原湖泊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最美的风景需要最细心的守护，而科学的坚守是守护这份美丽的唯一密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17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圣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次正塔钦，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17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2: 他叫小塔钦，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
3: 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个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2: 这7只藏羚羊，
4: 7只马卡。
2: 对，有2只公的。
4: 2只公的对吧？
2: 4只母的。
4: 4只母的吗？
2: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
3: 巡逻我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颈鹤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全在县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1: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2: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3: 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山楂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5: 现在温度是20度， PH 值是7， 温度还可以，是天日直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石英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杨杜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杨杜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

0: 20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1: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0: 这是我们羊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2: 好的。
0: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羊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羊肚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20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羊肚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奥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羊肚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1: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1: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刚才记者那来了一个人，把他劫走了。
1: 谁干的？
0: 那家伙把那搅得一团糟，没看清是谁。
2: 峰哥，那块没人。
0: 峰哥，要不我进去把这碗……
1: 滚！
3: 先生你好，一位吗？
4: 哎，

0: 冯奶奶，快进来吧。一路上还顺利吗？顺利。你呢？冯广云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洪记者呢？在里面。
1: 一直昏迷到现在，还没醒呢。我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身上没处好的。冯广云的人对他用了重刑，而且不止一次。这段时间反反复复的在用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能送医院吗？去不了。
0: 去了警察马上就会知道，治疗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彭记者是救国会的委员，已经安排了马上就会把他送到救国会的诊所。现在只希望彭记者能尽快醒过来。真是谢谢你们了，救国会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朋友照顾我们，给我们送了些吃的用的，这样我也不用出去了。
1: 人可靠吗？
0: 可靠。
2: 这段时间全靠他了，人也挺好的，放心吧。
3: 等彭记者醒了，就能知道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队长，彭记者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吗？往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4: 但至少彭记者失踪案算是结束了。那我们三人小组能不能等彭记者醒过来之后再解散？
5: 我和向雨生之前就约好了，我们的合作就到找到彭记者为止。
1: 彭记者还没醒，我想要的答案还一个字都不知道，这还不能算合作结束。
5: 好。
1: 那就到彭记者醒。

0: 谢谢你送回来，我先回去了。
1: 小女，
2: 赶紧回去吧。炉子上熬了汤，一个人喝一碗再睡。

0: 今天谢谢你了。以后敏敏要是晚回来，我和他哥去接她，不麻烦你了。
1: 没关系的，我这。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有几天了。
0: 我看你请了假，也没有回铺子帮忙，就猜到了。收到信，其实他为什么不写信不重要，哪怕就算他写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收不到他的信。放在你们俩面前的难题，这个人总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你的生活中消失，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次来上海待多久？
1: 一周。一周执行完任务，他就回去了。

既然断了联系，就别再回头了。

0: 干什么？
1: 不管刚刚爸跟你说了什么，我都支持你的决定。
2: 记者，当初他不肯说出底片在哪的时候，我就应该让周长把他给解决了。
3: 副局长，
2: 我现在可以确定，化成同伙有一男一女，在造反手医院陪着记者的是个女的，救出记者出去的是个男的。但是我的人追出去的时候只看见背影，没看清楚他们的样子。我养了周长那么长时间，他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抓个女的带这么多人。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大意了，但是话，他哥哥难道就不该给我们个说法吗？他那天来上海，明明保证我会管好他。

0: 张照片上有我，你明知道那个记者跑了，对我会是多大的麻烦？
1: 副局长，对面是华珍，他跟我过不去，我也很难办。
0: 他只是喝了杯咖啡，不就这样吗？
1: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演戏。
0: 证据呢？但凡你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我的电话就已经打到华亮桌上了。可是从头至尾，华珍他只是喝了杯。

0: 这件事儿我们只能自行处理了。让李健和花良知道了，你我都难堪。
1: 可是副局长，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如果华真不是华良他弟弟，这根本就没有这么难办。我一枪崩了他，就什么事都没了。
0: 我说过，如果华良能管好他的弟弟，这就是他的家事。如果管不好，那么只能我们替他管了。
1: 您的意思？
0: 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你的背后还有我，我的背后不是还有李健吗？
1: 明白了。
0: 你刚刚说华真的同伙是一男一女，在上海能跟他往来的一男一女应该不难查吧？
1: 一男一女。不难查，不难查。您放心，不难查。
2: 冯科长，冯科长。
3: 冯科长。
4: 陈浩呢？
3: 今天是星期天，都放假了，就我们俩值班。
4: 他昨天来了吗？
3: 昨天来了。
4: 昨天他一直都在刑警科。
3: 昨天中午的时候跟我们二组出去过，昨天是轮到我们出外勤巡逻。
4: 他巡逻的时候自己单独离开过吗？
5: 我们中途都分开过，一人负责一片，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4: 最近有看见过他跟四所的人有来往吗？
3: 这个倒没见过。
4: 把四组的档案给我拿过来。
3: 是。

0: 本族 ，Born me， 早安，本族，晚安 ，Born me。
1: 县委省二代刚给他送去医院，
2: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1: 我说不清楚，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
2: 你先告诉我，
1: 我真说不清楚。你要是不去，你等着后悔吧。

0: 呀！不是你来都来了，快下车呀！
1: 你不是说东宝出事了吗？带我来四组干嘛呀？
0: 哎呀，你进去你就知道了，你别管了。红马，
2: 你们看谁来了？
3: 队长。
1: 队长。小雨，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3: 挺好的。
0: 看吧，还是我厉害吧？队长请来了，你们谁请来不了？
3: 你厉害。
1: 你们先忙，我去跟小雨先说个事儿。
0: 行，队长你快好了，
4: 你快好了，你坐这就能吃。
1: 你怎么也来了？
5: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也是被大家喊过来的。
1: 外面那件事情，凤凰院一定会查下去。我们在这见面太不安全了，我准备先走了。
6: 说完了？
1: 啊，
6: 过来坐吧。
1: 左哥，
6: 啊，
1: 我十六铺分局还有些事儿，你们吃吧。
7: 队长，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你还不了解吗？想起什么说什么，我那都是气话，啊。
1: 这么多年，我肯定了解你啊。没事，我没往心里去。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正好坦白一下，我确实想跟四所少一些联系，因为我还在做警察，做警察就会有麻烦事，你们也都当过警察，应该能理解。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我不想因为我的麻烦牵扯到大家，希望你能理解。走了，老板。
7: 哪儿去？我们是那怕麻烦的人吗？
0: 谁怕麻烦呀？
4: 我们从来没怕过麻烦。
3: 队长，我们四所好不容易聚齐，要是少你一个，就不叫四所了。
0: 就费半天劲给你拉了，你又要走？
4: 你就多待一会儿，你就这一次行不行？
8: 行了，行了，行了。臭小子，我一直说，四所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你要真把这里当成自己曾经的一个家，就留下来聚聚。至于以后，你要是想聚，就过来；不想聚，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你看行吗？
7: 哎呀，行了，就听所长的吧，今天。
4: 你看，
7: 让着你旁边插着
4: 点。
8: 这么久了，四所头一次聚得这么齐，这第一杯酒得敬给东宝和小玉啊！东宝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7: 小玉，乐什么呀？你说呀，你什么呀？
4: 那我跟大家说个喜事儿，我要当爹了。
7: 哎呀，好消息，好消息！什么时候的事
4: 啊？就是前两天才发现的。还有队长，我现在呢，在码头找了份差事。之前小玉呢，不是帮人家看仓库、打扫仓库嘛，然后她现在怀了孕了，我就。

0: 我码头搬货，晚上我看仓库，还能陪他，我还能挣两份钱。所以你们就别担心我俩了，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要一起开个早餐铺子，我们一定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1: 好，
0: 你们别担心。
2: 好，
3: 好，好男人，好男人。
1: 第二个
4: 啊，来，欢迎小象回来，哈哈，更欢迎陈浩队长回归我们大家庭。
5: 欢迎欢迎。
4: 等会儿，
6: 谁
4: 呀？谁呀？哎，按四所的这个老传统啊，一逢的这个重大节日是吧，都要表演节目。
6: 大家看啊，有些人
4: 家务事都准备好了。
6: 怎么样？来个。
1: 那说好了，这不是我准备的啊。每次逢年过节，你就拿这让我表演节目。
6: 今天好日子吗？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每次我们逢年过节就让我演节目，最烦的就是逢年过节演节目。
4: 我给你加一个啊，
1: 来来
4: 来，什么节目？
1: 我来一个，给大家来一段即兴的一段小鼠来宝吧，鼠来宝。
7: 好，哎哎，开始了。白鹿起，送秋风。打南京来了个向远生，
4: 说你呢。
7: 这个向远生
4: 怎么着？
7: 身高八尺，行如风。未进四所，跟我弟弟把岗位争，
4: 还记得这事儿呢。
7: 但是没想到啊，小瞧了这个公子哥。
4: 怎么了？
7: 他胆大心细，本领多。为了抓住又改犯啊，到法租界里把案办。
4: 那地儿别人不敢去啊。
7: 是队长带队做方案啊，我积极配合，卯劲儿干。红发机灵不偷懒，东宝积极又勇敢，这个敏敏心细有毅力。要不是远生，
4: 怎么着？
7: 我肯定介绍给我表弟。哎，去！
4: 跟你表弟有什么关系？不是，你说了半天挺热闹，我呢？
7: 现在就说你，现在说你。哎，还有咱爱唠唠叨叨的咱所长啊，这一天不见还有点想
4: 我，想我。
7: 是你把大家聚一起，我们衷心感谢你。今天四所已聚齐，祝愿我们这些人天长地久，永远不分离。
4: 好，
3: 不分离。
1: 以后你别再让我演节目了。
4: 开始了，
0: 别来了。
4: 好，没唱完也给你鼓掌。
3: 好，
1: 来，
3: 当地根当，当地根当根当，当地根当，当地根当根开。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到底是什么花粉？头顶的日子是什么花布？
4: 这杯酒敬你，
1: 好吧？
4: 真不错，
1: 干杯。

上是上你来的。

0: 如果
1: Sí.
0: 我们
1: No.
0: 遇见红宫特特
1: 特
0: 小舌音特红宫特
1: 红宫特
0: 下次记住了收拾好东西赶紧回去吧
1: 今天没有任务要送吗

0: 你的法语是在法语班学的吗？
1: 是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学的。
0: 你去过法国？
1: 我父母以前在南京经商，后来全家决定搬去巴黎。我在法国生活了5年，然后一个人回到南京，又从南京去了莫斯科，最后才来的上海。
0: 那你的家人呢？
1: 他们留在法国了。我还有2个哥哥，1个弟弟。你呢？是在上海长大的吗？
0: 我。我从小在奉贤的海边长大，父母都是渔民，住在奉贤海边的小渔村。后来考去了浙江警察学校，再后来来的上海。
1: 所以你从小就会捕鱼。
0: 以前问个渔民会不会捕鱼，有机会我带你去海边捕鱼捞虾。
1: 应该不会有那样的机会。

0: 笑什么？
1: 没什么，我以为我们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可聊的，还聊了几句，挺好的。

0: 电。
1: 对呀，这里经常停电。你快收拾好东西回去吧。

0: 请出示一下证件，冯科长，我认得你。之前来的时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造船所最近不让进。
1: 我有重要的案子，都查令。之前已经跟你们警卫处的人交涉过了，你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0: 二月二十一号那天，你们谁在这值班？我们两个都在。这个星期都是我们值班。那天住进来一个病人，登记的名字叫华珍，电离学校的，有印象吗？你说电离学校，我倒是有点印象。他那天旁边是不是还跟了一个年轻的女的？好像是有个女孩。是她吗？
1: 是他，他当时戴了一顶警帽，我还多看了两眼。王奶奶，他醒了。
2: 甘文，他们来了。
1: 王主任你好，三位在救命之恩。
3: 甘文，握持难忘，您靠在后面，真得力气。
4: 慢一点，慢一点。
3: 把周云拿给他们。这些是甘文让我取回来的，这里面装的有他被抓的原因，也有你们想知道的真相。2个多月前，申邦让我写报道。 我就去了一个叫红旗山堂的地方，收集素材。我每天和那些难民在一起聊天，就因为这个，我偶然发现那个地方总有一些浪人出入，所以，我联系救国会，正式调查起了那个日本老板。
1: 这是救国会给我的照片。你说的那个日本老板是这上面叫李建植树的人吗？对。 这个照片就是我在酒楼里偷偷拍下来的。这个李建植树，曾经在关东军第4课任职，负责军中宣传。我把这张照片给了救国会。后来有一天，我在16铺码头看到李建植树上了一艘叫“新荣王号”的货船，我就混在搬运工里，也上了船。

0: 您的手上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我在船上偷拍到的。而且我还在码头打听过了，这船货的主人就是李建直树，而船是开往长崎港的。
1: 这些照片都是船上的货。对，
0: 这是朱宗，这是乌沙，这些都是兵工部门赔给军队的东西。
1: 你知道这些桶里是什么吗？是桐油，都是军需品。这些本应该在国军仓库里的东西，怎么会在去往日本的货船上？货箱上面都盖有一层茶叶，下面才是这些东西。我估计他们是想以茶叶的名目，把这些货物卖去日本。朱宗和桐油。
0: 也是军需品。对，从军舰、飞机、军用汽车的喷气，到轻刷机枪、枪管、大炮炮筒，都得用得朱宗刷。而至于桐油，通俗的说法，一株桐树抵得过一挺机关枪，一个铜锅抵得过一颗手榴弹，一粒铜子抵得过一发子弹。这些军需品，整船整船的卖到日本。
1: 只有可能是走私。对，我当时在酒楼就只拍下来了这一张照片，我当时就是觉得他们在交易什么。现在看来，他们就是在合伙交易这船军需品。
0: 洪记者，照片上只有背影，你见过他的正面吗？
1: 没有，洪记者，我想问，那些要把你抓走的人，就是为了拿到这些照片跟底片，对吗？对。他们越是惧怕，越是说明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只可惜，现在这艘船应该已经开到长崎岛了。 而我手上除了这些照片和我的推测，也没有其他什么证据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办？
1: 您记者还需要养伤，我会接替他继续查下去，直到查到他们走私的确凿证据。
0: 彭记者刚才也是推测，也许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后面的事情让我自己查吧。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0: 也没有必要让自己面对最后这个过程。
1: 我送你回造船所吧。
0: 不用了，
1: 我已经学会开车了。今天，帮我送你。

你什么时候回江阴？明天。回去吧。队长说的对，你没有必要自己面对这个过程。我也有哥哥，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的。

我今天就要跟着电雷学校回江阴了。学校接收了一批新的鱼雷艇。

0: 我们要把鱼雷艇开回去。明白，回去好好训练。回去之后，我准备请假回南京。如果彭记者的推测是真的，我哥哥真的参与了那件事儿，也收了李建植树的钱，那他就一定会留下账本，还有票据。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放在侍从室的办公室，他在家里有书房，这是离我们最近的证据了。等我回到南京的家，我就来上海跟你会合。
1: 你来找我，是想告诉我你还要继续查下去？
0: 对，彭记者只是推测，而我要亲眼看见证据。除非我亲眼看见他们交易的证据，否则我……你知道走私军需品对我们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吗？就拿乌沙来说，乌沙是非常重要的军工原料。中国的乌沙产量丰富，而日本的产量却很低。日本策动乌沙的走私，既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又可救济陷于生产困境的日本军工业。这么做一石二鸟，是在给敌人输血。即便我哥哥不是军人，他也一定清楚。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在做这种事。可是乌沙矿是国府军工部门的监管与控制，如果没有官员的参与与包庇，这些矿物是不可能运到日本的货船上的。昨天我从彭记者那个地方回到造船所，我坐了一晚上，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正好，我知道你只想当一个好警察，不问政治，但我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清楚，发表八一宣言的共产党也清楚。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清楚。

0: 他们清楚，只是不愿意承认。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问过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邓明远的人？
1: 你认识他？
0: 不只是认识，邓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启明星一样的人。5年前，我从浙江警察学校毕业，然后从奉贤渔村到了上海做警察，有过踌躇满志，也有过万念俱灰。在我挣扎要不要继续做警察的时候，认识了当时还在江南

0: 人造船所的邓先生，
1: 是他让你坚持下去的。
0: 对，那个时候我很灰心，觉得公安局里的警察并不是我小时候梦想成为的那种警察，是邓先生一直鼓励我，他让我坚持，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吗？
1: 当时我问过老师，他没有告诉我答案。
0: 邓先生说，走私无异于自杀，是包着蜜糖的毒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不带战争就必趋于败亡的道路。国民政府走到今天已经无力整本清源，当初跟着先总理北伐的那些战士如今变成了政客财阀，人民生活无常，官员却在巧立名目，化国为家。这既是蒋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国民政府的悲剧。所以我理解，邓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因为他想和他的同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之后，我知道你想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警察，这是偶然被邓先生的星光照亮过而已。

计划什么时候回南京？后天。这个月30号。好。如果有消息，30号晚上10点打5731这个电话。这是我家附近电话亭的电话。我在那儿等你消息。 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会在上海继续查下去，毕竟那是你的家人，没什么不方便。

0: 先生，我们是啤酒公司的。
1: 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几款新产品，想到您这儿拉拉客户，要是能卖得出去的话，提成也有您的。不知道方不方便看看您这儿的访客信息？
2: 哎呀，稍等啊。
1: 好，
2: 挺客气的啊，正经的付钱。
1: 谢谢谢谢，
2: 开到房中介啊。
1: 这公寓平常也不少住人吧？
2: 还行，还行。
1: 你看我这儿还带了些传单，您这儿来来往往的，也帮我们散一散。
2: 好，
1: 多谢多谢。
2: 应该的，应该的。
1: 这也挺辛苦的。

0: 套上收到你的警告通知，我就马上和救国会负责人见了面，他们也发现最近有些异常的情况。
1: 救国会在法租界的几栋公寓里租了房子安全房，还给了门房酬劳，说只要有人来调查这些公寓，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最近两天已经连续有三栋楼的门房汇报说有人在调查房东的信息，包括了彭记者和彭太太住的那一栋。
2: 知道什么人在调查吗？
0: 自从日本军方施压之后，针对救国会的秘密控制就越来越多。
1: 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复兴社特务处，这些都有可能。
2: 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查的房东姓名？
1: 跟门房打听，还有去法租界的中介调查。
2: 我来想想办法吧，可能通过警务处找到房屋中介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你马上联络救国会，带彭记者彭太太换个地方。
1: 好。
2: 老乔说过，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统战救国会，如果这一次我们可以帮助救国会曝光彭记者的遭遇和他们发现的秘密，不仅能警醒民众，威慑国民政府，还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达成统战的目标。但如果只靠我们几个人和救国会是没有办法完全曝光出去的，所以现在我有个计划想向上级申请。
1: 什么计划？
2: 想要组织安排人在江海关搞一次大型的集会，一是逼迫江海关调查李健之书的货船，拖延这批走私品出港，二是通过集会和舆论形成声浪，影响越大越好。
1: 如果你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彭记者和彭太太就是重要的证人，
2: 所以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
1: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这几天晚上都能看到侦察车在街上来回的搜查信号。
2: 对，我之前已经把电台功率从100改到50瓦，最近从50改到了15。
1: 15瓦，信号这么弱，能联系上吗？
2: 以前是等周围的居民睡下了我就开始工作，现在工作时间再晚一点，零点到4点。
1: 我们现在只能兵分三路了，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感谢啊。
1: 我们都是救国会的人员，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0: 这间也是救国会的房子，是的。我在中间上查到，这间房子的租客和我掌握的救国会上的名单的一个人是亲兄弟。我原先知道这栋楼里有他们的安全房，现在可以肯定，这间就是他们的安全房。我通过同样的方法，在法租界另外两栋楼里查到了他们的另外两间安全房。不久之前，有人用过。
1: 另外两间房子也一样，派人盯着，
0: 必须盯。话真不是救了救国会的人吗？救了人就太有可能用到这些安全房了。你派人盯着，任何人进来马上通知我。
1: 魏先生，
0: 我们这样撒网，氛围会不会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你们要相信我，我跟共产党已经斗了六七年了。
0: 你们请我来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相信我的直觉。
1: 我们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我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最近吗？
0: 应该是。
1: 那您想想，来太古都之前，您最近常去哪些地方？

0: 我在采访陆建国那个女的，先生，手里给您打听一下，
1: 刚刚有没有一个戴帽子、戴围巾的女的，从这里走出来，差不多这么高？好像有一个。你确定她是从这栋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吗？
0: 我们做门房的，整天啊就是看着你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
1: 跟她在一起的好像还有两个人，
0: 她住哪个房间啊？
1: 这就不知道。
2: 就是他，果然没记错，我就知道张仁俊的共产党同伙在这个附近。

0: 你当时见过这个女的？想她要出现在交狗会的安全屋附近，这怎么可能是巧合？
1: 抓她回去什么？
0: 不，她只是线头。最终的目标是要牵出华珍。那条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对了，爸爸，后天就是1号了，我要去趟吴淞口。
1: 生意上的事你不要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0: 行，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你弟弟这回去上海一切顺利？
0: 顺利。
2: 上次抓他那个人还在找他麻烦吗？
0: 你说魏大秦啊，他早都被开除了。您放心吧，他在上海的麻烦我都解决了。
2: 我刚才听你跟你爸爸说，你都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呀？
0: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
1: 别管了，
0: 我都会处理好的。
2: 莲儿，你知道我对你弟弟一直心有亏欠，从小到大你始终有我和你爸爸带在身边，但是珍儿没有。你对你弟弟的事情从来报喜不报忧，我也不多问了，但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要记着他是你弟弟。
0: 知道了，妈妈，放心吧，只要他跟共产党没有瓜葛，没有人敢动他。

0: 二少爷回来了，来，趁热，先喝点汤。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学校给我们放假，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我哥呢？
1: 他不在南京啊，昨天刚走，去上海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啊，我想让他从上海帮我带一张唱片回来。
0: 你知道他住哪个饭店吗？我给他打电话。
1: 他是去吴淞口的货运站了，不在城里。快喝汤吧，都凉了。

6月1日是96,000元，7月1日是30,000元，9月1日是33,000元，10月1日是23,000元，2月1日是62,000元，5月、7月、9月。

0: 喂，我是小豪。我看了我哥的账本，每两个月的一号这一天，他会收到一笔入账，数额很大。
1: 按照这个规律，下个月的一号也就是明天。他现在去了吴淞口，
0: 我估计就是彭记者提到那事儿。
2: 我从航运公司查到了，彭记者当时在十六铺码头拍到的那艘新闻丸号日本货轮，
1: 下个月六号会在十六铺码头进港。
0: 一号交易，六号装船，
1: 时间正好对得上。
0: 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明天出发去吴淞口。
2: 好，注意安全。

0: 我一身去过成回顾，若使其事了，便归乡土。如今国将不国，乡土也难为乡土。我深知这一切对画家意味着什么，可大厦将倾，一目怎复？
1: 国难当头，这些人一边逮捕抗日的爱国人士，一边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究竟是谁在救国，又是谁在害国？
2: 一个星期之前，日方相互施压，要求解散救国会，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证据，确切的证明照片三个人在往日本走私军需品。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现在的情况。
1: 我准备去江海关继续查查看。另外，夏明生也决定继续查下去。他已经出发去武松口的路上了，他查到华良在那儿会有新的交易。

0: 向远生说他打算继续查下去。
1: 我以为他会停手，那毕竟是他的家人。但他很坚持，他说抗日不应该是政治。他还知道我们的八一宣言。
0: 八一宣言发表之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支持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如果能够顺利曝光走私案，一定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作用。
1: 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了这个决定。上级给了我任务，让我观察向远生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我是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时，那么他就是有可能成为熊熊篝火的人。只要他现在主动提出意愿，我会马上向上级申请，发展他加入我们。
0: 你想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
1: 对。事情发展到现在，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给他一些希望。
0: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对他的观察结果。另外，我一直觉得邓先生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一个人很难从组织被摧毁、所有人被打散的治安时刻坚持下来。组长发展你，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鼓励，也因为你值得。作为地下勤工，你的技能的确不算最好，但你心里有团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小月，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去趟仓库。
1: 这么大雨，你手还伤着，你在家等我吧，我去打扫了就回来。
0: 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刚好我也想去收拾收拾仓库，你就让我去吧。
1: 哪有那么着急啊？还要等你从京城拉货回来，所以跟你商量看仓库的事。
0: 我早点去收拾收拾仓库，见了经理才能够好好表现。这次的差事我一定要争取下来，要不然他们总操心我，这也不是事儿吧，是吧？
1: 知道了，走吧。
0: 记得关门啊。

0: 徐伯伯是不是不在啊？我看他管的一号仓库窗户也没有关。他放假了。哦，前段时间有人租了一号仓库，要换成自己的管理员。就你这样，徐伯伯这段时间先不来了。
1: 行，那咱干完这点活，也帮他那个关了吧。你说咱能在码头找着工作，全靠徐伯伯介绍。他那点活临时了，他也得扣工钱不是？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检查一下。
1: 你小心点。
0: 没事，你不用上，我自己就行。
1: 慢着点。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分层分级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深入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寻找记录身边普通人的爱与温暖。今天带您认识康巴暖男土多旺修。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全区健儿全力以赴，展现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感受多彩文化生活。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为我们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敢审敢言，动真碰硬，揭示问题精准有力，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边兴边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

0: 四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情况。
1: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7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今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使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的提升。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的工作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3: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4: 7月至8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5: 今年3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6: 在我们身边，无数普通人在平凡中耕耘，在烟火日子里发光，用爱与温暖书写着动人的西藏故事。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记者深入全区各地，寻找记录那一束束感动我们的凡人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康巴暖男土多旺修，最近他也因热心帮助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收获网友无数点赞。
7: 走，你跟我走。

0: 啊，
1: 走。
2: 啊，我给你钱呗。
3: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魔里的路上准备搭帐篷休息一晚，突然被一个藏族大哥给拉到家里了。没想到他跟我说，
0: 你住那边的话危险，狗熊和晚上狼都下来了。
3: 然后这个大哥就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4: 不久前，这条游客嘟嘟脸发在视频网站的视频，让网友真切感受到了堪巴汉子的重情重义、热忱善良。
5: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就是最好的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这场萍水相逢让两人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友谊。如今二人常常视频通话，跨越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
5: Hello 土豆兄弟。
0: Hello 兄弟。
5: 你最近在干嘛呢？
0: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看一下我都晒成这样。我们这里现在花海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哦，看一下。
5: 好呀好呀，下次再去西藏一定找你玩。
0: 很欢迎你啊。
6: 这东西扎根把那接下来嘛，现在靠最近在里面也没装上，现在弱把子等等等等，没上来上来那的。
4: 褪去网络热度的光环，土豆忘修的善良与担当早已沉淀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正如歌里所唱，堪巴汉子的胸膛是盛满温柔与热爱的草原，质朴纯粹、热心仗义是乡亲们对土豆忘修最真切的评价。
7: 这个拿出来，
0: 拿多少钱？
7: 那这个的
0: 手，手拿下来，软。
4: 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豆忘修也始终热心相助。他说这些都是小事儿。
0: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叫我们大家能帮的都一定去尽力帮。
6: 干的家伙就可是摸着当了，可干的家拿着些拉个嘛的，人家摸着这个能拉些小个，人家来如今都光是走过，人家肯定能弄的。
4: 到达牧场卸下了牦牛，土豆忘修又赶往村里82岁的邻居奶奶家。这几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搬到夏季牧场后药是不是吃完
0: 了。
4: 大家的家人是乡亲们赠予他最质朴的赞誉，他不仅力所能及照料身边的每一个人，心里还装着整个村庄。于是他开设短视频账号牧区摄影者土多，用影像来讲述家乡的故事，让雪域乡村走出大山。
8: 欢迎观看牧区土多，早上忙着处理牛奶喝干奶渣，我们拿到里面先过滤一下，
0: 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4: 怀揣着这份朴素的心愿，土豆忘修始终行走在记录和分享的路上。高原的风滋养着康巴儿女的热忱和纯粹，他们把对家乡的深情和祝福都融在了歌声里。
9: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扎西地里。
1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场比拼持续升温，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全区健儿在不同赛场全力以赴，展现出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
11: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每组4条比赛线路，线路中分布抠点、斜面、捏点等多种岩点，难度层层递增。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腾挪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的精彩攀爬高声喝彩。
12: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11: 决赛采用尝试次数与完成率综合计分，积分焦灼的决胜时刻，选手们顶住心理压力冲击最高荣誉。经过激烈角逐，纳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淡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至此，此次全区运动会攀岩项目完美收官，共诞生10枚金牌。
13: 挺兴奋的。

0: 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也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攀岩现在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攀岩。
1: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测速，自己的攀爬的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如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的话，先在全国大赛中有个好成绩吧。
2: 今天上午10:30，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的冠军角逐战拉开帷幕。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嘎乡。赛道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
3: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在日喀则训练了一个月，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筹备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选手都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4: 心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期待的话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最好的话第一第二。
2: 比赛沿途，不少群众自发驻足路边观赛助威，车手们顶着烈日奋力骑行。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但增白吉用时1:06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拉萨山南代表队选手分获亚军、季军。
5: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一个月已经一直在练，我平时都很喜欢骑这些车。感谢全军运动会让我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6: 今天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稳坐马背，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十足。骑手们比拼速度与骑术，一次次弯道超越，终点冲刺，点燃现场氛围，观众阵阵欢呼喝彩，感受传统赛马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
7: 但是呢，杨家也不得，但等给他们。
6: 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同样激烈，那曲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双方内线卡位，快速反击，突破上篮，争抢篮板，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那曲队以53-49战胜山南队。随后登场的昌都队与日喀则队展开比拼，场上防守强度拉满，跑位传球流畅连贯，昌都队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
8: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到日喀则以后第一场首胜嘛，也感谢我们教练团队以及家乡人们对我们的支持。
6: 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战正酣，拉萨代表队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开场便迅速进入比赛节奏，内外线联动，快攻反击，接连得分，全程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另一场较量中，林芝代表队对阵阿里代表队，两队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阵地进攻、快速突破轮番上演，经过全场鏖战，林芝队以80-48收获胜利。
9: 今天我们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我们打得有点急吧，第二场我们就把之前练过的很多东西都打出来了。昨晚也是教练组一直在给我们指导，今天场上好多了，希望越来越好吧。
10: 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今天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和香港电影林卡展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到现场感受体验。
11: 悠扬的古乐、婉转的唱腔、经典的藏戏在罗布林卡精彩开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藏戏非遗的独特魅力。
12: 大家看罗布林卡学的结果在哪里，有土地我们的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搞不懂你结果被掉掉的感觉，这哪是的 他们跟俺们自己的这些比重点我是压根。
9: 这边人也特别多，氛围非常好，藏戏特别好看，也有民族特色，希望学邓姐。

0: 越办越好。
1: 舞台之上，藏戏生生不息，周边的文创集市同样人气高涨。摊位以创新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文化生活，也持续擦亮拉萨特色文旅名片。
2: 每个摊位光顾的人也挺多的，我们产品按照文化的元素来做文创产品。
1: 今天2026电影零卡香港电影展同步开启，电影展精选12部香港经典影片，吸引市民群众前来观影。同时节日期间还增设露天户外放映场，复刻松弛治愈的零卡观影氛围。电影展将持续到16号。
3: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感受到港片的一个魅力，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4: 以电影加跨界融合，为传统民俗注入现代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深化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盛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厚植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
5: 夏收时节，麦浪翻滚，麦香四溢。在林芝市巴宜区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村民抢抓晴好天气，展开机械化夏收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走进曾巴村田间地头，成片小麦长势喜人，沉甸甸的麦穗儿压弯麦杆儿，田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收割现场繁忙有序，热火朝天，村民们紧抓农时，分工配合，有序开展小麦收割、转运等各项作业。
6: 我们丰收了！
5: 为加快收割进度，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统筹调配2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作业。村民财旺旺堆拥有8年田间收割经验，常年深耕田间劳作，见证了本村农业生产模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带来的便利高效感触颇深。
7: 大山那么些也不许许多，哎，我装这个我做，老多东西没干不得了。等到收割期你有了，哎，这个农民那些刚爱买吧，直接通通拿那个带不得不，哎，好像个别么事也不多。
5: 今年全村530亩小麦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值实现稳步增长。这一丰收成果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8: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10月底播种了山东7号2级种子田，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访作业。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9: 打了我们这段就行个木匠子打不些，木匠子的养麦那的等天半月前那主力单都。
5: 目前全村小麦夏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切实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8: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近日，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圆满落幕。本届交流会人气旺盛，交易红火，活动总交易额达到2283.69万元，把集市商贸、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浪卡子县边疆经济向好向上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定节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10亩试验田起步，历经2年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2026年正式采茶，每亩预计年收入1.2万元。
1: 近日，芒康县

0: 第四届十六花开和美奋进篮球比赛正式开赛，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比拼，赛场之下群众加油助威，以球赛聚人心促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芒坑大地绚丽绽放。近日，日喀则市相关单位在岗巴县开展了以同心守国门、书香润边疆为主题的暑期关爱活动。儿童及其家长共60多人先后走进驻地部队营区、吉汝村爱国戍边馆，聆听戍边故事，感悟戍边精神，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3天。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

0: 波杰队长，
1: 他怎么了？
2: 哎，吃撑了吧？
3: 你睡不睡？
0: 队长，你开下门。
2: 来了来了。
4: 队长，我有事要跟您说。
5: 啊，进屋说，别着急。
4: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元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五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藧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1/2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藧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6: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6: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木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
4: 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1: 还有啥办法？
7: 扩大巡山队？
8: 不可能，县里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4: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7: 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
4: 对，
6: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4: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6: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3地，把整个博拉木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1: 我回去不是盖回去吗？
7: 邵局长，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1: 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2: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
1: 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
3: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4: 哎，
1: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

0: 我还可以继续跟下去，你们考虑考虑。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说不要编织的。二姑去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我保证可以。
1: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降灵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2: 是，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脸回家。

0: 天亮再走吧，晚上不安全。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爹爹，
1: 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召集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成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泡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泡着，非要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 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的，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2: 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不归县里头管。
3: 可你不帮县里说话，你就算了，你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4: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5: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3: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
5: 要不？
3: 咱再商量商量吧。来，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是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着太阳就流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
2: 问句话呢，
6: 林县长，那我先走了。你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林县长，小贺，有事吗？

0: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兴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
1: 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的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踩。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
0: 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林县长，
0: 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措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三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
2: 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0: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博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
1: 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博拉木拉。
0: 他们在等什么？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开发矿产资源，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
1: 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 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缴，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3: 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 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
2: 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递交。但是你也知道。
3: 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明白了，
3: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

不用了，书记。马支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成立马氏经济开发公司，在县里贴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小哥，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搞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好大的杯子吧，有。
1: 哎，可以啊 ，OK，
0: 来，
2: 来，下一位，
0: 来，
2: 啊，坐下啊，
0: 对，我也，
2: 可以，非常好啊，笑一下，好，好看，好看，
0: 来，再坐，
2: 头这样来，哎 ，OK， 完美，
3: 下一位，
2: 来，
3: 稍微坐一坐，观众席哦。
2: 没准
0: 我换一下交警啊，来等一下。
4: 咱们这里是要变照相馆了吗？
5: 我是。

0: 好了，可以。
1: 哎呀，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4: 哎，天地良心呢、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4: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嘛。
1: 来吧，来，拍一张。
2: 来，
1: 照。
5: 萌萌，老友，不好意思插个队啊。
2: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4: 哎，对了，来，好看啊！来，看我，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1: 哦，来，啥也过去。
2: 哎，老乡，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1: 那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县长，
5: 你怎么来了？
1: 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6: 你在巡捕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1: 这奴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
6: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
1: 杜县长，布拉莫拉那个地方，奴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着。实话说着吧，这次进山，奴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
6: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博拉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觉得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1: 就是噻，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一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总结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我看一看，让我心里也有个底。
6: 笔记不能给。
1: 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噻。
6: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1: 害啥子嘛？你是怕我做不好吗？
6: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进博拉木拉，死了一个，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暗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莫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1: 咱能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我不能进山着？
6: 我的队员能进山，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7: 队长，
6: 进来。
7: 哎呀，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6: 啊，哎呀，

0: 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1: 进入人区，你可别穿。

0: 这些录像和矿点的分布，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多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
1: 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
2: 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0: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个咱，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2: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0: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当时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咱多杰一个人的，我这俺不算偷着吗？
1: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不是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的嘛，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给我给哈个一年多时间，那效果咋样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1: 去。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哦。
0: 哦。
1: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承认，那我走着。

0: 哦，歇会儿吧，喝口水。走。哎，阿姨，哦，快进去。阿姨，快进去。对不对？
1: 居然不嫌脏，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2: 对，释放之灵。
1: 好嘞。
2: 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
1: 我不是真傻。
2: 哎，歪了。
1: 歪了有什么关系啊？
2: 牛粪贴的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
1: 我们牧区讲究这个，还有这种说法？嗯。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2: 采访我什么？
1: 我听说了东芝巴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巴这个事儿的第一亲历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没什么好说的。
1: 要不是怎么好事？东芝巴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2: 崇高？不止东芝巴，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东芝巴的爸爸走得早。 妈妈出去打工3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1: 白警官，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
2: 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 他才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
1: 好，太生动了。对不起，你继续说。

0: 那天晚上，
1: 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直直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降羚羊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2: 不是。
1: 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对于你来说，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换取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青年，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地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2: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1: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2: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1: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2: 为什么？
1: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2: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1: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的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2: 白局警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3: 这射击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卧姿、跪姿。但有一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
2: 在脚掌了？多久了？
3: 这才一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
2: 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
3: 你不是说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2: 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3: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五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哎哎，干嘛呢？哎，端起来。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
2: 就按你
3: 快往前送，脚步微停，叉腰。
2: 干嘛干嘛？
3: 你干嘛呀？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那让贺教练来教你吧。
2: 不，配合配合。

0: 来吧，来吧。
1: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五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0: 刚才我举一分钟了。
1: 举着。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2: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
3: 吃了，还是不舒服。
2: 月经带用了？
3: 用了。
2: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3: 那个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4: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3: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4: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3: 哎呀，
4: 你要是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
3: 哦，我呀。
1: 아우렌드보다난조금겪을거
5: 뭐야뭐야
6: 뭐야
1: 통자이게좀보면돼근데좀통
7: 这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
8: 他有的也不写哪有，光在军的家呀名度了，人也不是谁弄的，也不是谁弄的啊。
7: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
8: 哦，马里马里，你金杯刚打呀的，我刚打呀马里。
7: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点？价格低点。
8: 大弟，拉杯刚打你这个多啊，又压不些那有，
7: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信，你跑什么？哎，扎信，你跑什么？扎信，你跑什么？你跑什么？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1: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7: 那你躲我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1: 俺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羊的坏人。
7: 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羊。我发誓，我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羊。
1: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7: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转手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1: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7: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帮我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1: 真的给钱？
7: 真给，给你一块钱，成了就给你。跟他说，让他便宜点卖吧。
2: 有没有再好一点的？贵点没关系啊。
9: 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
2: 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9: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2: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9: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2: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十捆。
9: 哦呀。
2: 五捆吧。
1: 妈，这么早回来了？
10: 呀，
1: 你怎么在这儿？

0: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1: 你这门前不知道敲个门啊？
0: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1: 什么规矩？你进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0: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错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是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
1: 我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问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诺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换
1: 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咋了？
0: 不全是你的。
1: 哦。

0: 开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的挺好，谢了。再见。你又咋了？
1: 想喝口水，渴吗？谢谢啊。
0: 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嗯，马志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看，
1: 家里人多真好。哎，你老几来着？
2: 老三。
1: 老三啊。这个是谁？你们家亲戚吗？哎，小心啊！
2: 也是我爸妈。
1: 不像啊！
2: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治病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1: 不好意思啊，
2: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2: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1: 我写完报道就走。我们单位规定，只有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2: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不查你户口。
1: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
2: 有
1: 老
2: 人
1: 去
2: 说
1: 她。
2: 过你。

0: 话很多吗？
1: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0: 嗯，确实感受到了。
1: 嗯。
0: 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1: 嗯。靠。
0: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你要看啥呢？
1: 波兰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
2: 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1: 你们县没有树啊？
0: 啊？
1: 一棵都没有。我来嘛，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波拉摩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呀，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3: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1: 阿姨。
3: 哎，妈，来客人了啊！
0: 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了。
4: 同事啊，是公安局的还是巡山队的？
1: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0: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3: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饭再走吧。
1: 好啊，
3: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
0: 包饺子。喜欢吃吗？
1: 喜欢喜欢，
0: 妈，
1: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3: 没，
1: 我帮您
3: 啊。
1: 来，阿姨，进来呀，吃饺子了，快点。
3: 辣子也吃吧。
1: 哎，吃。
0: 妈，不能白吉白勺了。
3: 白芍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邵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1: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3: 合胃口吗？
1: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3: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1: 嗯，
3: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1: 是吗？
3: 嗯，
1: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3: 小邵啊，
1: 嗯，
3: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1: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3: 哦，
1: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3: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1: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3: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1: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3: 那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1: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这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3: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1: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3: 哎，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1: 您要买纸啊？
3: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
0: 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
3: 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1: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3: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1: 没事没事，
3: 吃，
1: 好，
3: 快吃，多吃点啊。
1: 好，
3: 嗯，来，
1: 谢谢阿姨。
3: 小邵
1: 啊，
3: 你们家是哪儿的？
1: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
3: 嗯，
1: 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她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她是做办公室管人事的。

0: 我们还有啤酒，
1: 山鸡就请大家喝的，一人两瓶不许多拿啊！铁公鸡拔毛了，哦，
2: 你说的，之前扣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
3: 谢谢首富，
1: 谢谢首富，
0: 哎，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
1: 哥，啊，
0: 想着你了，嗯，嘿嘿嘿嘿。
1: 是的，是的。
4: 我去叫他。啊，好。
1: 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觉得很不好意思。 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以后我有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可阿妈一直叫我贺主任。
4: 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
1: 我因为这个跟你们生了好多账，我们愿意给你赊账，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
4: 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得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1: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哥，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什么？
1: 有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
2: 警察都得知道啊，
0: 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错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
3: 等一下。
0: 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

0: 我们俩一起在这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
1: 对对对，好，
0: 快了。
1: 你把板举起来。
0: 这只是记者留下来的人。
1: 对对对，好。
0: 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这么小，遇到危险，向刘洋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0: 站住！蹲下！怎么就一个？就
1: 碰到他一个人，正掰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0: 头抬起来！
1: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0: 第三回。
1: 还第三回，智商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0: 赵峰，我就是个卖皮子的，我没有大洋。
2: 这个，他身上带着的。
1: 卖皮子还拿枪？啊？
2: 你看我！
0: 你看我！
2: 我给你照顾一下。
0: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3: 我没有大洋，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我们雇来干活的嘛。
0: 不是说话，
3: 我不是我们大洋。
0: 买完皮子去哪会合？
3: 不知道。
0: 站住！你一个人怎么能出事？
4: 小
1: 地方，疯了！
0: 小地方。
3: 王伟光火在王董日子中有个三狗狗都当风，
0: 有几个人？
3: 三个啊，不四个，带我四个。
0: 老板叫什么？
3: 叫不告诉我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是上面大短流。
1: 哪个手指头？
3: 是右手的，干不着

0: 过来。嗯，
1: 你们两个，小哥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0: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正光的人。

0: 只有一台车，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5个人。
1: 今晚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没到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2: 就按，叫帐篷，明天一早过去。

0: 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二爷。

0: 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
1: 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2: 不不不不。
1: 哎呀呀呀呀！不用，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0: 小生啊，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2: 这个。

0: 哎，送给谁？哎，送给谁？太近了！
1: 叫拿进去。

0: 别动！狙击手！巡山队来了！巡山队！
1: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2: 里面的人，放下枪！你们跑不了的，狙击手出来！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把酒放下。
0: 疯了你们！他已经把酒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他放下！
2: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0: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
3: 他手上有脏链样的血，还有多着吗？这些，这个人已经坏透了。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把他放下！

0: 把枪放下！长胖，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听到没有？

0: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蚂蚁钟呢？
1: 蚂蚁钟绑好了。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交错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3: 站住！
0: 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4: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1: 我们算啥？
0: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柏报仇了。

0: 谁？
1: 我，
0: 宋云飞。
1: 怎么了？
2: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2: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2: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2: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穆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0: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1: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0: 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柏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那过去的事呢？
0: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0: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又疼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好，你替我跟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

0: 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4: 啊，走的，走的，坐好。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5: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4: 这确实有伤，有点伤口。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4: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5: 检查一下。
4: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君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嗯，到，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5: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吃药不？
4: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杨警官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5: 嗯，行吧行吧。
4: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
6: 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7: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6: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7: 对，
6: 就一起创业。
8: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9: 好，
8: 不要就修一下头。
9: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6: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7: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

0: 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1: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0: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它洗澡了，就给它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它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它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2: 你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0: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2: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0: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啊，
2: 对对
0: 这些，
2: 对，
0: 对。
2: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就是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2: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都就感觉非常幸运。
3: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2: 燕青，快来，过来一下。
4: 好。

0: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1: 行，好的。
0: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2: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0: 对。哎呀，他给你剪，你就不得懂了啊！好，这个是他的沐浴露。
2: 啊，
0: 嗯。对，洗狗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3: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4: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5: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6: 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5: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6: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5: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6: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5: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这是藏东南的冰川秘境，也是亚洲水塔的生态晴雨表。百米湖心之下，藏着亿万年冰川的密码。
1: 让船长往那个湖边那走。
0: 十年持续追踪，凝结着科研人的执着。他们以匠心破万难，用数据记录湖泊的每一次呼吸。
2: 24.11毫。
0: 当人类足迹与原始生态相遇，他们用坚守筑牢生态屏障。敬请收看《探秘琼湖》，深潜巴松措。

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余脉间，巴松措如一块湛蓝的宝石，镶嵌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峡谷中。海拔3480米的巴松措，是典型的冰川堰塞湖。上百万年前，冰川消融后形成的碎屑物堵塞河道，日积月累积水成湖。自上世纪90年代旅游开发以来，每年数十万游客涌入这里。人类活动与原始生态的碰撞从未如此直接。正因为如此，巴松措既承载着旅游开发的热度，也暗藏着生态变化的未知。

0: 环保局里要的有这个数据，
1: 但是把那个最终的数据的那就这样用。
2: 因为我是林芝人，所以知道这个巴松措其实在旅游正式开发之前，因为来观赏风景呀，这种人也挺多，我们当地人来的也挺多，后来就旅游开发了，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发了的，它算是历史开发很早的。
3: 巴松措它是属于开放型湖泊，因为它的这个每年这个旅游旺季有很多个游客啊在这个湖上呢进行游玩，我就想着哦，这种频繁的这种人类的这种干扰是否会对湖泊造成一些威胁。
4: 黄香与巴桑是一对深耕高原水环境的藏族夫妻，他们同是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教授，近十年持续追踪巴松措的生态变化。
0: 出野外东西特别多，装备好多都是我们。
4: 2025年11月底，一场入冬后的紧急采样提上日程。
0: 对，看怎么装车。对，
4: 这是完善全年数据的最后机会。
0: 你们俩别弄到手了啊！男生过来帮忙这里。
5: 可以可以，好。
0: 宽差不多个好绑吗？细一点的好绑吧。乘务员注意安全啊！你们几个就可以开始装那两个车了。对，看怎么装车。对，那个塞到里面，那是备用的绳子。然后一个矮一点，这个太高了吧。
4: 按照计划，夫妻二人将一同带队前往巴松措，但巴桑突然接到喜马拉雅南麓生态调查的紧急任务，无法同行，于是他委派了自己的学生魏佩佩跟随黄香老师的团队一同前往。
6: 巴松措它是分暖季跟冷季两个季节，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冷季的时间区，我们通常都是11月12月去做最后的这个工作。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来回加上4天吧，在湖上2天。对，
4: 黄香1974年出生，他的科研之路始于对高原生物的好奇。2002年，他作为西藏大学优秀教师被选派至挪威攻读硕士，专注于青藏高原湖泊冷水鱼的脂肪酸研究。而查阅文献时发现，西藏湖泊的水环境本底数据几乎是空白。2010年，他从芬兰东芬兰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回到西藏大学，将研究方向转向水化学，聚焦水中营养物质、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指标，成为西藏首批系统研究水环境的学者。
2: 西藏呢，我们都知道它亚洲水塔，然后其实亚洲的十大河流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的，所以我的上游的这个水环境的质量也好，水安全这样，它会直接影响到下游很多国家也好，地区也好，它的人口、饮用水也好、生产这些都会关系到，所以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4: 从拉萨到巴松措将近400公里，黄香带着学生一行13人，经过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巴松措景区。
0: 那这个就不带了啊，行。
4: 刚安顿下来，来不及休息，他们要尽快部署明天的采样工作。
2: 明天就是早上我们是9:30到那个码头，师傅们辛苦一下。明天早上9点装车，然后我们9:30到码头，然后卸东西。基本上车上现在有的船上要用的都得带上，备用的那个要注意一下，备用的也拿到船上去。
7: 哎，贝贝。
8: 喂，老师。
7: 哎。
8: 明天准备先从湖心的那个样点开始采。然后那个样点采一个垂直的样，从表层的0.5，然后再到2.5，再到5米，然后这样翻倍往下采。就是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
7: 可以可以可以。除了这个垂直以外，您还要考虑。

0: 水平样，我们选择了这个巴松措。一个是它是东部最大的冰川堰塞湖，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巴松措它是有开放性的，所以呢对整个我们西藏高原的湖泊的变化，或者是湖泊对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场所啊。
1: 风吹的话有点冷啊。
2: 黄香和团队此次出征的核心任务是补充巴松措湖心冬季的分层水样和底泥样本，完善2025年的全年监测数据。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湖水分层将发生改变，水样无法与前期保持一致，因此这是入冬前的最后机会。团队必须在2天内完成湖心2个点、上下游3个点的采样任务，共计360多份水样。
1: 好嘞，一会儿就全部对，放在那个地方放好啊。先等船，他不知道靠哪个头。
2: 巴松措湖面面积达27平方公里，最深处超过120米。而西藏作为亚洲水塔，孕育了1500多个高原湖泊，是长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头。这些湖泊构成的独特水生态系统，维系着下游数亿人的饮水安全与生计发展。巴松措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少数受人类活动密集影响的高原湖泊，其生态变化堪称亚洲水塔生态安全的晴雨表。
1: 您要放好，但是呢，现在哪天您能用好，要不然。
3: 姐姐，你过来，跟师傅说大概的位置。
1: 这还得走一会儿，我看一下。那个直接到那空点的，刚才不是有个线吗？
4: 2分钟差不多，大概，很快。
1: 你看，这是19年，这是20年的，
4: 差不多，那
1: 差不多，就停这儿吧，师傅，就停这儿吧。
3: 差不多，
1: 我看一下左右两边都差不多深浅，帮我那停一下吧。
3: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确定了吗？GPS 定位定好了。
3: 好嘞。
1: 先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了，把浮标丢下去。佩佩盯着点 GPS 啊。郑超可以开始放那个温度计了。我们得去找它的那个温度的分层情况。对，
5: 还是要用发动机。
1: 所以先走这个。第一个是0.5吧。这是0.5，这是1，看到了吗？然后2就要长一点，那是一半嘛，对吧？看到了吗？你先得从0.5报啊。
6: 10.4。
1: 好了，
3: 10.4。
6: 啊。
3: 然后剩下是1米哦。
6: 1米。
1: 好，郑超你自己看数据吧。
3: 然后水深要做到106啊。
1: 对，郑超那边开始走了。
6: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这个水温是这样变化的。然后这个是溶解氧的变化。
1: 这个，
6: 这是时间变化。27.5米、55米，它的深度是怎么样的？跟温度。
2: 巴松措的湖心采样，每一步都充满挑战。100多米的水深，水温分层明显。表层水温受阳光照射，温度较高。温月层以下，水温骤降，营养物质匮乏，微生物种类和数量会显著减少。
1: 准备接水，水来了，管子那个拿过去。
2: 垂直采样必须精准覆盖每个关键深度，变温层五米一样，温跃层两米一样，恒温层十米一样，上百米的水深共设三十个样点。
1: 24.11毫。
5: 因为水深很深，那我阳光到达的温度到达的这个它是有限的，完了它就会因为这个温度的原因它就会进行分层，然后这些都会化学物质也好，我的那个生物的营养元素也好，它都会进行有一定的不同的一个分布特征，那我们就得需要看它是什么样的特征，所以我们就得分层去看它的这个情况。
2: 上午的采样工作紧张而高效，不知不觉已是中午两点。黄香特意将船停靠在景区的观景平台旁。
1: 走，上岸吃饭了。
2: 这里是巴松措风景最美的区域之一，雪山、湖水、森林构成一幅天然的画卷。野外科研的午餐往往简单潦草，但在这样的景致里，一份热包子，一杯藏式甜茶，就成了最惬意的休憩。
5: 藏式的包子，对，可以，快来，赶紧加吧。
7: 我们的话
1: 可以，赶紧吃吧。
7: 辣椒吃多一点，然后被子盖多一点。
1: 嗯，好吃。
5: 素的应该是土豆包子。
7: 挺好吃。
5: 虽然冷，虽然简单，但是。看着美景在这吃挺舒服的，我们还有肉包子吃呢。
2: 简单的午饭过后，队员们继续来到湖心采样。
1: 好了吗？我们人上齐了。
8: OK。
1: 东西没落吧？
2: 不过，下午要进行一项更复杂的采样工作，采集底泥。
5: 因为湖泊的这个沉积物的沉积过程，它能够记录很多的信息，包括我湖水的，当然它是个长期的信息，而且。包括湖水的整个水环境的变化，包括很多地质的气候的变化，它都能在我的泥心里能找到这个答案。
2: 底泥是湖泊的生态档案，能反映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态演变，是黄香团队研究巴松措长期变化的核心样本。然而，要采集到100多米深水下的底泥，绝非易事。必须借助一套特殊的装备。
5: 我们采柱状泥的时候，采泥器它有150斤，所以要让人拉就特别困难。全是组装的。我们其实这一套东西最贵的，除了我们的设备哈，就是测试的设备，这一套装备采水的装备最贵的可能就是发电机。其他都是几百块钱我们组装起来的，所以特别好用。但是装备这些采泥器啊，这些装备稍微贵一点，但是用来做它的辅助的这些装备都很便宜，但是要搭个平台可能就是上万甚至十万了。
6: 我也都同步上。
5: 好，发电机得拉起来。对，
2: 由于科研经费有限，专业深水采样平台动辄几十万元，且体积庞大，会破坏巴松措的景区景观，无法获批使用。于是，团队就地取材，手工制作了这种小型化、低成本的装备，既不影响旅游活动，又能满足科研需求，成为野外采样的利器。
9: 没有，让船长往那个浮标那走。
2: 大自然的考验远比想象中严峻。
9: 他刚刚风有点大，他下的时候船已经摆动了，拖着了，他可能就没有这么下，斜着下的。
2: 午后的湖心风力骤增，给底泥采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8: 它容易飘，然后就容易拖拽它。
2: 由于船身晃动不断漂移，150斤重的采样器在风浪中很难垂直插入湖底，导致采样器倾斜，无法采集到底泥。
10: 啊，没有，
11: 还是风影响这么大。
8: 再看，现在好像停一停停，看一会儿再重新放下。
2: 连续三次采集底泥失败，团队不断调整后，直到第四次才终于成功。
5: 这次还行，对，这个天气能踩到那么高已经很不错了，对，但是离完美还差那么一点。
2: 这份来之不易的底泥样本承载着团队的坚持，也藏着湖泊最深层的秘密。
1: 不能太晃荡了。
12: 兄弟请打着交替令，看完了以后弄，没事，现在不着急。
2: 此时天色渐晚，黄香和团队已在湖心工作将近10个小时，基本完成今天的采样任务。学生们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欣慰。

0: 巴松措是冰川堰塞湖，与纳木措等构造湖不同，它有进水口，也有出水口，水是流动的。黄湘研究的方向是水中营养成分的构成，而巴桑教授则是研究水中的微生物。为此，第二天，黄湘带领大部分学生继续在湖心采样。而魏佩佩却有另一个任务，他要去采集巴松措上下游的水样，这是为了对比微生物群落变化，判断湖泊的净化能力。
1: 去看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入水的这个河，我们采集它河流中的一些微生物，我们主要是想看一下它入水之前和它汇入湖泊之后，它的微生物群落以及多样性这些有没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后面选择在出水那块再选择一个样点，是想看这个湖泊，就是湖泊与外界水系进行微生物交换，它出水之后它有没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巴松措有着清晰的水文脉络。两条入水口溪流斜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冰川融水奔涌汇入，再经唯一出水口河道注入尼洋河，完成融水、湖泊、江河的生态循环。

0: 这个帮我拿一下，我去接一趟。
1: 刚升入研二的魏佩佩对野外采样工作已然驾轻就熟。
0: 好，然后把网冲一遍。
2: 给你上，再给你上。
0: OK， 满了。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活体样品。
1: 自读研以来，他已多次跟随巴桑、黄香两位教授深入高原一线。
3: 这个是一个入水的入水河，叫保普角曲。
1: 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到珠峰湿地，全程参与水样采集、数据记录与生态调研，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
0: 以前出野外怕晕车，然后会戴耳机，不是听歌嘛。但是有时候就突然看到

0: 风景，然后正好和耳机里听的歌，我真的会流泪。尤其是二三年刚来到这儿，我也平时也不出去玩，然后二三年刚来到这儿，出了2次野外，然后全看到的是新鲜的东西，真的会流泪，会感动哦。这是巴河，这是出水口。
1: 从巴松措里面出来的水，这个流到巴河。公共巡逻变化呀，多样性变化，可以跟我们刚才采的进水的那个进行比较。现在
2: 这七
1: 六
2: 点
1: 点五十了，又回来了，
2: 对，
1: 收工了。
3: 两天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黄香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冰冻前的最后一次采样任务。从湖心样点106米深处的分层水样，到进出水口的微生物样本，
4: 谢谢张张，
3: 再到承载湖泊生态记忆的底泥沉积物，300多个样本被整齐收纳，覆盖了巴松措水文系统的关键点位，完整补齐了2025年的监测数据链条。
5: 佩佩，今天采样采的怎么样？挺好的，都弄完了吗？啊，辛苦了，你一个人搞定的。可以可以，
6: 师傅帮我了。
5: 可以可以，就是巴桑老师说佩佩办事，巴桑老师放心。
6: 可以的。
3: 此时，所有辛苦与挑战都在任务完成的这一刻化为释然。在民宿的小院里，大家卸下疲惫，欢声笑语与远处的雪山湖泊相应。这是科研人独有的喜悦，也是对坚守与协作最好的回馈。

0: 你们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室是我们的实验的准备室，平时日常的实验配溶液也好，各种准备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然后现在他们两个是在做，那天我们从巴松措已经采回来有这个360个样，然后呢这些样品瓶他们都得重新再编辑标记一下，然后核实一下，这样的话上了仪器以后我们的数据不用容易错了。
1: 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检测都是对野外采样的精准呼应，360多个样本需要在48小时内完成预处理。水质样本要检测总有机碳、总氮、总磷、重金属等40多个指标。
0: 那个质量控制的那个过程怎么样？看看。
1: 要全部完成检测，获取准确数据需要持续几个月。
2: 怎么样？
1: 另一间专注于水生微生物研究的实验室里，刚结束野外调研的巴桑教授即刻投身于巴松措水样的微生物分析与研究工作。
2: 现在你们看的是那个巴斯索的那个样吧？
3: 嗯，对。
2: 原样在哪里？
4: 嗯，在这
2: 里。这是活体6是吧？
4: 嗯，
2: 这是活体15。
3: 嗯，有一个进水口的，一个出水口的。
2: 那我们那个采的那个弧形的样是不是也是在你们这儿？
3: 对，
2: 也在这儿是吧？
3: 对。刚才找到了一个，走去哪儿了？这好像是个。
2: 先用低倍镜，不要用高倍镜，先用低倍镜找。嗯。找到了以后再说。嗯，对。你像这种巴松措这种相对比较洁净的这种水体当中的话，藻类的种类和数量可能会比较少。
3: 嗯，
2: 不像那种富营养的这种水体啊。
3: 嗯，
2: 富营养水体当中呢，可能会一把这个显微镜一打开，你在这个视野里面就可能会看到很多个这种藻类。但是
1: 现在深耕该领域数十年的巴桑教授，耐心点拨为佩佩辨别易混淆的藻类形态，解析微生物群落的分布规律。
2: 颜色调暗一点。
1: 巴桑教授的实验室与黄湘教授团队的水化学检测形成精准的数据互补，为全面系统解析巴松措的生态健康状况筑牢了核心基础。
2: 我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以后呢，发现了我们整个的青藏高原的湖泊、河流还有沼泽湿地啊，这一块呢统归于都统归于

0: 湿地，整体从我水生微生物学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呢，揭示了这个青藏高原的水生态系统呢还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很匮乏嘛，多样性很低嘛，它的结构也很简单，结构越简单，它对外界的这种抗干扰能力是弱的。
1: 西藏的这个河流也好，湖泊也好，你肉眼一看上去，它就是很清澈、很透亮的，感觉就很干净，就是，感官上感觉就很干净。但是其实呢，西藏的这个地质条件呀，这些影响，它的很多重金属的苯底值是很高的。现在其实做的就是想看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完了它会受哪些因素影响，摸底找规律，然后为未来的预防就是奠定理论基础吧，这样的一个工作。测的怎么样？一起跑的。
2: 此次检测结果显示，巴松措的总有机碳含量仅为1.12毫克每升，总氮总磷含量也远低于内地湖泊，符合高原贫营养型湖泊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尽管巴松措的生态十分脆弱，但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而黄湘与巴桑教授持续记录的这些基础数据，既能清晰地捕捉湖泊生态的细微变化，更是未来当巴松措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持续干扰的双重压力时，开展相关治理与修复的核心科学依据。巴松措的故事是高原湖泊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最美的风景需要最细心的守护，而科学的坚守是守护这份美丽的唯一密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3: 是，
4: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5: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6: 师座，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7: 动手，动手，军心者。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1: 嗨，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
1: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100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0: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1: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1: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0: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通常10分之9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0: 你少废话，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呢？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1: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0: 哎呀，你还当真了？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七师死定了。
1: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0: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1: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0: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1: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
2: 哎呦，
3: 严秘书，
2: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1: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0: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
1: 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

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1: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2: 老李，
1: 哎，
2: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3: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2: 好，
3: 我先走了啊。
4: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5: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3: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4: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5: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6: 院长。
3: 哦，李云龙，你到了。
6: 好，
3: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6: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3: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6: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3: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市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6: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3: 啊？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6: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3: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6: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3: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6: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3: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这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6: 没有。
3: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导。

0: 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1: 是。
2: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0: 你是张白露吗？
3: 我就是。您是？
0: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3: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0: 好。
3: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0: 是老了点，我也去抢条了。
3: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0: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3: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0: 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雨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月。
0: 哎，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A
1: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宜江山岛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3: 哎呦，那小老丁啊，
4: 干嘛？都是老战友。
3: 你别，
4: 你看，哎，太客气了。

0: 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1: 不是你这
0: 下不为例了，
1: 老林，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0: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1: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儿来了。
2: 老林，老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1: 真的？
2: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0: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2: 哎，老李，真的？
3: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0: 赵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2: 你好。
3: 你好。
0: 这位是丁伟同志。
3: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4: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0: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3: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4: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3: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2: 邀请
1: 来，
2: 邀请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4: 行，
2: 哎，快来，你们坐，来。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得很能喝，
5: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6: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7: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可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6: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4: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
2: 来喝酒，
4: 来来来。
3: 你会跳舞吗？
0: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0: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7: 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呗。
5: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0: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6: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5: 绅士风度是个啥？
0: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
6: 是。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

0: 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嘿嘿嘿，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2: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1: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1: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3: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0: 走，
3: 快走吧！
1: 我不会，
4: 这我教你，没事。
1: 我不会。
3: 哎呀，哎，快快快快快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哎，学
2: 学
0: 了
2: 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

0: 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1: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0: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2: 怎么了？你有事儿？
1: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0: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1: 我送送你吧。
0: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1: 行，我走了。
0: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1: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3: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4: 我先走了。
5: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6: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7: 小张，
8: 李局长，你迟到了。
7: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8: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7: 好，
8: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7: 哦，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

0: 你什么？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个电影吗？这是什么呀？
1: 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这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
3: 你们给我上课啊！都成我老师了。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
4: 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笑>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 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 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
0: 更何况一只脚了。老丁，老丁啊，看见老李了吗？
6: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6: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6: 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0: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
6: 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什么不明白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6: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
7: 这事你可千万不能别人知道。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8: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儿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7: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
8: 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你和他谈什么？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2: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3: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3: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2: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3: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2: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3: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2: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3: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2: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4: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5: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

0: 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跟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1: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2: 老孔啊，又怎么了？
1: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2: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1: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哎。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

0: 口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 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

0: 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0: 罗密谷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走走走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哎，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0: 啊，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3: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4: 啊？
3: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
2: 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儿呢，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3: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5: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5: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5: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2: 不给。
3: 这小子，
1: 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5: 不错，
1: 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5: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5: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3: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5: 嗯，
3: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6: 特特，过来。哎，小雪，快抱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6: 你看你这抱着哭巴巴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6: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
6: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6: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在没有担架了，只有大件。
0: 好。

0: 小田儿，我回来了。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0: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1: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0: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1: 死了。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0: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1: 干什么，老李？
2: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3: 脚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你给我滚下来！
4: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5: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4: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2: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6: 哟，这小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3: 他娘的！
5: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7: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你怎么出事儿了？我是招的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伙计，你可不太走运呐，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儿，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在脖子上都不认怂。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

0: 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他铲平了，咋样？
1: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0: 坐，好。
1: 哎，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2: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1: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0: 是啊，
1: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0: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1: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0: 好，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3: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哎，小田儿。
4: 哎。
5: 哎，小
4: 爸你们来了。
3: 这是丁局长。
4: 哎，你好，丁局长。哎、
6: 特特呢？
4: 在里面睡觉呢，
6: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4: 好，进来，进来。
6: 好，
4: 谢
6: 谢。
4: 妈，进来吧。
3: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0: 真巧了
2: 啊！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0: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0: 坐。
2: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0: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十五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4: 丁局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4: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4: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2: 那倒有，哪管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0: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4: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老李啊，
0: 嗯，
2: 这么漂亮的媳妇搁家里放心呐？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2: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7: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8: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你觉得幸福吗？
7: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9: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3: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4: 知道了。
10: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1: 苦没少吃，血没少。

0: 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1: 好，来，谢谢。
2: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 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0: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 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
3: 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它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0: 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
2: 不是让我说明白没有？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莫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 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同胞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
0: 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
2: 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有意思，
0: 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2: 我们为什么不能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 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搁置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4: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2: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 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 这是中华民族的。

0: 民族利益呀、
1: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0: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2: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2: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这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3: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3: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3: 哎，那叫你送呢？
1: 那可不嘛！
3: 啊，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

0: 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1: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2: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3: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2: 45年，抗战胜利后，
0: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3: 嗯，
0: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3: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0: 对啊，军人考虑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3: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0: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3: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0: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3: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0: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3: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0: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3: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2: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3: 哎，
2: 不听了。
3: 你说。
0: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3: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4: 这一晃就开学了。
5: 丁军长，
2: 哎，
5: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2: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5: 哪里哪里。
3: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5: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2: 走了。
5: 啊，好，
2: 再见了，
5: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2: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
0: 我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3: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2: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3: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所有的人。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1: 哎，你先坐下，先坐下。
0: 哎，
1: 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1: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

0: 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呢？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1: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2: 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1: 你对着谭元唠叨，我懒得理你。
3: 丁伟，你这混蛋！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1: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0: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
1: 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儿。 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1: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

0: 而是一味的指责他，冷淡他。
1: 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进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

0: 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4: 18斤，
5: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